0: 像股票那种嘛，就是我不要了，我就可以就是随时
1: 转让。
0: 哎，对对对，转让就是我挂在市场上，我挂在市场上，他一定有人给我接手，就还不能说什么找对家什么的，太麻烦了啊。就是我不要了，或者说我怎么样，我出差几天，我没空啊，怎么的？你要让我能够方便及时转让的那种。然后呢，比方说我回来了，或者说一年之后我心情好了，就我还能随时把它再接回来那种。明白吗？就我觉得这个要给我们有一定的方便程度嘛，对不对？不然的话，就你说这孩子那么大了，养的前女友的养的宠物，这真不合适。
1: 好吧，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哈。
0: 哦，对对对，屏风说的对，
1: 泡泡糖，
0: 泡泡糖，对，你们不知道吗？没有
1: 知道啊，
0: 我不知道那个音乐是不是这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嘟嘟嘟嘟嘟嘟嘟，嘣。
1: 完全没有玩过。
0: 对，他就是他的那个放那个炮弹，他是有声音的，你知道吗？噔噔噔噔噔噔噔，嘟，砰。然后他可以有好多个人玩，也可以自己一个人玩。自己一个人玩，反正就是，没有什么竞争嘛，就是你就把那个障碍物全部都炸掉，不能把自己炸死。那如果我有我跟你的话，那就不一样了。那有的时候你会被我的那个炸弹给误炸了，有的时候我也会被你给误炸了，或者是我把你堵在那边，我就故意炸你。
1: 哎，但现在你玩游戏吗？现在肯定不玩了吧？
0: 现在我不玩了。其实我不是游戏迷，任何游戏我都不，
1: 就不怎么爱玩。
0: 对对对，
1: 对，我们俩应该都是差不多。
0: 可能最沉迷的就是一段时间俄罗斯方块，一段时间贪吃蛇，一段时间玩 QQ 游戏。啊，你说那个在那个什么工作之后连菜都忘了偷的人，能对游戏有多么痴迷？
1: 我就记得我以前有一次玩那个坦克，小的时候，很小很小的时候玩坦克，然后从房间里面玩出来，满天都是坦克
0: 啊！我的天哪，
1: 就已经是因为玩了一整天嘛，也是夏天，对，然后就出来，哎，怎么天上都是坦克？
0: 哇哦，天哪，坦克都能上天了呢！
1: 非常沉浸啊，那是我为数不多的，就是沉迷游戏的时刻。
0: 那个兔子跟我们说，他斗地主的那个 BGM 也很上头啊。那我不知道哎，他说还有用 QQ
1: 打80分，应该也是
0: 斗地主。哇，你说的这些我知道哦，但是我都不会玩，我一个都不会玩。斗地主是玩牌嘛，对不对？
1: 对，玩扑克牌。对，我一般这种是在什么时候呢？在什么过年呐、之类的会玩一玩，就是但是一般是玩线下的。对对对对对。
0: 哦，线下那个不叫斗地主吧？那叫锦龙友。
1: 没有，这线下也有斗地主
0: 啊。也有啊，
1: 50K 啊，什么斗地就是都可以。一样的玩法应该是，但我没有玩过线上的。然后还有就是无所谓啊，说他是肯定不会养的，他说真宠物都忙不过来了，哪还有时间养电子宠物呀。
0: 哦，那你更厉害呀，你段位更高啊，你养的是真的耶。哦，佩不佩服，请收下我的膝盖啊。我觉得你很厉害，我觉得真的会养宠物的人真的超级有耐心那种，
1: 是吧？
0: 反正我是不养，我就觉得他们真的超级有耐心，还要遛遛这个遛遛那个，还得带他出去什么见世面之类的。真的。陈东早上好啊。
1: 早。还有阿九说他吃了你想吃的
0: 啊。天哪，我刚在外面说呢，今天没买到金包银呢。看一下他说金包银，
1: 金包银奶黄包，蛋油条和冰咖啡。
0: 哇，你知道吗，我几百年走一次食堂，我今天真的为了金包银我走了一趟，结果那阿姨说昨天有的，今天是没有的，我在想昨天有跟我什么关系。
1: 哎，但那这个奶黄包好特别哦，它的这个造型。
0: 哎，这个应该就是故意做成这个样子的，就有点做的像泡沫。
1: 我本来我还以为，对，没错，我也想说，我以为是包水果的泡沫袋。
0: 没，这是故意的，它就有个模型，就是按下去的。哇，金包银，我的天哪，我是不是明天又要很早去食堂走一趟？
1: 可能早晚没有什么关系，就看它什么时候会有。
0: 啊，我知道、
1: 开盲盒，你要不提前问一下
0: 我这阿姨也没办法回答我，她只能够说昨天有，我明天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明天也没有，我不去的时候她就有了。她是不定时上线的啊，我的天哪，那我们早上时间实在很紧，没有办法说天天都过去嘛，
1: 就是开盲盒。
0: 对对对啊，为什么我今天这么想吃金包银呢？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兰兰的留言啊。
0: 听一下说什么啊。
1: 来，
0: 听个
2: 农村时代，我的 QQ 企鹅养的桑桑，人家的都结婚了，我的反正天天就是打嗝打嗝。
1: 什么
0: 养了三个是不是？
1: 他说
0: 三单
1: 什么人家都结

0: 人家都结婚了，然后
1: 我的 QQ 企鹅养的一般般，人家的都结婚了，我的反正天天就是傻吃傻喝。
0: 我应该是说不成熟的意思，我的还天天怎么傻吃傻喝。我傻吃傻喝就养
2: 了。什么 QQ 宠物还能结婚呢？
0: 三班嘛，是意思吗？
2: 我有点没听清楚，
0: 反正应该是三波的意思吧，应该是就一波又一波那种嘛。哎呀不对呀，Q 是可以结婚的，就是
2: 哎呦我都不知道哎。
0: 那不然孩子哪里来啊？就是人家可以养很多的呀，他就跟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企鹅就是能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你得给他喂饭呐、还有那打工啊，他要去赚钱、
2: 哎我就记得原来有一段时间很火的那个旅行青蛙、大家有没有玩？
0: 听过没玩过。
2: 我感觉那个旅行青蛙也很有意思，
0: 一段时间。
2: 对对对。
0: 是
2: 好吧，那大家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嗯，今天来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这个兰蔻的防晒乳哈，各位呢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发送2026，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回弹链接了。
1: 对，如果说你夏天想要出行或者有什么夏令营呢，等等等等，咱们给自己备起来啊。兰蔻的防晒乳关键是什么呢？就是防晒不油腻，同时还不黏糊，而且还不闷痘卡粉，这个是推荐的最关键的原因。
0: 嗯，
1: 这是我们夏天这个防晒的一个最大痛点嘛，对不对？那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防晒的小白管，真正的算是大牌实力派了啊！就是在夏天高温的时候呢，各种场景都适用，而且呢还比较清爽，关键是防护力还拉满，还能够养肤。你想想，就是那个防晒值有50，然后全方位阻隔有害紫外线，防晒黑、防晒红，还防晒伤。
0: 是的，而且现在的价格也相当扛打哈。外头的话呢，随便就是上千，两只真的就随便上千了。大牌的溢价也特别的高哈。那我们现在暑期的专属活动是499，而且是买一支送一支，一共到手是100毫升的双倍容量。
1: 对的，
0: 就相当于是我们半价就拿下来了啊。
1: 是，所以说您现在直接可以发送一下2026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咱们买一送一。咱们买一就直接买一送一了啊。
2: 我聆听，所以我存在。
3: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2: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3: 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
2: 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
0: 好啊，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时间，咱们今天来说到这个 QQ 宠物哈，要重新恢复上线了。问问大伙儿，你会重新养吗？
1: 关键这回还是手机版本都有，不用你开电脑了。这个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又勾起了我多少年前的回忆？
0: 刚刚看到是 RJ52 吗？太逗了，
1: 是是，
0: 必须得养啊。
1: 对对对，哎 ，RJ52 对于这个 QQ 宠物有多少情愫在里面啊？他说重新恢复宠物那必须玩。他说以前。那个企鹅还没有还没弄到，还得靠以前企鹅没弄到都还得靠朋友企鹅结婚生子生蛋了你才能养。
0: 这么难养的吗？我以为大家申请就都能养。
1: 对对，我也觉得我想养就有了。
0: 怎么还要这是要提前吗？
1: 是
0: 要抢吗还是什么？
1: 我不懂啊，没弄到就意思就是说那个你得就像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你想养猫，你得等你朋友家那个猫它那个生子了，
0: 生崽了。
1: 对对对，然后呢你去领一只，是这样子的。可能企鹅它也这样，以前它也是估计就是应该就是没。

0: 没领到吧，然后呢就等人家生了，生了蛋，然后他拿回去养。哎，这有多喜欢呢？是不是？哦，必须得回。
1: 其实很多朋友们养这些电子宠物，它有的时候可能还不是说，真的是养这个东西，而是说它是一种社交的工具。比如像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就是可能种同学之间的互动，什么你猜猜我呀，我给你助力一下呀之类的。
0: 啊，这样吗？
1: 我觉得好像是这种感觉。
0: 这个很多。

0: 但是对他可能就会有这种互动啊。
1: Oh,
0: 尤其是那个时候可能有的上学在上学的时候、
1: 嗯、
0: 喜欢的女生的菜就把她的菜偷了、
1: oh,
0: 然后第二天她就问你怎么喝我的菜啊
1: 哦、oh, 这个
0: 你懂啊她就是她有的时候可能更多是在社交
1: 你有点心思啊
0: 不好意思比较成熟、
1: 就是、
0: 小时候
1: 我总算是没话找着话跟你说了
0: 啊对你明白吧、不然的话我平时根本不会跟你说一句话
1: 对然后就是见了面就是你干嘛偷我菜呀
0: 就偷你菜怎么啦
1: 你种的菜不是给别人偷着吗
0: 然后在我今天晚上我今晚上还去然后在今晚上守在那儿
1: 哎呦哎这要是真的菜园子的话不就被你守着了吗
0: 哎你别说真的就是那个时候他是会有这种属性在的感觉、嗯、
1: 社交属性
0: 然后你看包括什么我今天才知道什么那个 QQ 宠物还要结婚的、
1: 嗯、
0: 那结婚总不能自己养的宠物跟自己宠物结婚吧、
1: 嗯、
0: 比如我的宠物跟你的宠物结婚哎我们俩变成亲家了
1: 哦是是 是
0: 你说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啊那这样我们来看看大家说什么
0: 啊、来看一下哈阿泽就说他童年基本上被 QQ 飞车还有 QQ 炫舞承包了
1: 啊哦有他说这回听说时隔8年之后又回来了他说可惜啊我没办法找回以前的那个老企鹅了有点遗憾哎呦我的天
0: 所以他是养过的
1: 嗯
0: 养过企鹅的、嗯、
1: 对你看他还玩挺多他还玩炫舞呢
0: 嗯
1: 这个我就不太知道了
0: 完全不懂
1: 完全不懂对对对
0: 还有小鱼、
1: 嗯、
0: 说以前上这个应该是计算机课吧偷偷打开 QQ 农场偷菜、
1: 嗯、
0: 顺便看一下这个桌面上的
1: 小企鹅嗯他说新版宠物不会饿死啊为什么他少了那种当年的紧张感新版的宠物他不会饿死吗
0: 不懂哎我们不了解
1: 这不是
0: 他可能已经在了解了吧
1: 哦哦对对对如果你不会饿死的话我为什么要天天给你喂饭呢对不对就是我有空的时候或者说我一天就比方说固定了晚上10点来看你一下嘛反正你都不会饿死
0: 但是怎么讲呢就他会一直弹出来啊说主人我好饿啊、
1: 哦、对对对他这个是非常讨厌的地方就是你的 QQ 一上线然后呢不管有事没事他都会就是弹出来跟你说两句话那个感觉是真的有的时候如果你在忙的话真的很烦
0: 哎你们会因为会被这种电子的产品就共情到嘛比如说他说、
1: 嗯、
0: 主人我好饿啊、
1: 嗯、
0: 主人你再不喂我我就要死了、
1: 嗯、
0: 主人就他一直这样子你会被他共情吗
1: 看你有多爱咯 你要是很喜欢他的话你会真的当做真的养来养
0: 我主要就是不想让自己有这么多的这种
1: 负担、
0: 就是、负罪感然后呢算了算了就不要开始吧、
1: 哦、
0: 像我以前养那个就是外面买的那种小宠物蛋、
1: 嗯、
0: 也是跟 QQ 宠物有点像、
1: 嗯、
0: 最后真的饿死了就他一直、
1: 哦、真的是饿死了
0: 他一直就是在就是 cue 你然后你要做任务啊之类的
1: 啊这个做任务会花我们很多时间吗反正我也不太知道
0: 好吧各位还可以继续来说啊就是如果是QQ 宠物重新上线你会不会继续养呢
1: 嗯
0: 可以来说一说哈
1: 嗯嗯嗯是的那个欣欣向荣有说他说以前我总是担心企鹅会挨饿生病是吧然后现在的新版的取消了死亡机制大家都知道啊
0: 哦佛系养宠物
1: 哦刚好
0: 嗯
1: 刚刚好哦这样子哎对那我当我刚刚不是说了吗就他们要听劝吗就是送走再买回来这件事情有没有那么方便的到底嗯是不是啊就是我随时想送就送我随时想领就领
0: 那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功能哦
1: 就是他可能脱离了主人对于宠物该有的责任感
0: 哎呀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你这个也不适合养宠物
1: 哎对哎他说谁有没有谁会跟我一样沉迷于 QQ 糖我的那个叫泡泡糖好像在 QQ 里面就叫 QQ 糖、好像是啊屏风你帮我回忆一下嘛他是不是这 QQ 里面就叫 QQ 糖、啊、还是说他还有其他的称呼还是怎么的没错那个叫泡泡糖我想起来了啊、
0: 好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中国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
3: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0: 看。
1: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2: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1: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0: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3: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2: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1: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0: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1: 那诗就是理想，
2: 是梦想。
0: 你们说的都对。
2: 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1: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0: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3: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2: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1: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0: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4: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5: 活力早班车就要让你。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啊，说到 QQ 宠物。我们的这个 QQ 宠物重新上线了，问问大伙儿，就是你会不会重新开始养呢？
1: 还有那些年养过的那些，不是玩过的那些 QQ 游戏呀、你还记得多少？当年的那些游戏都玩到什么程度了？反正我就知道，连连看我都已经玩杀疯了。都已经看不见我自己的鼠标在哪里，但是我一样能够赢。但是我发现，
0: 我就记得
1: 还有更多人比我快。
0: 原来那个贪吃蛇有风靡很长一段时间
1: 啊，对对对，因为没有贪吃蛇，你喜欢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它够早，然后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游戏的选择啊、尤其是我们女生啊。
0: 我就记得那个诺基亚的手机是有贪吃蛇的，
1: 俄罗斯方块和贪吃蛇两个啊、然后呢就看你怎么选，但我觉得好像俄罗斯方块跟贪吃蛇都差不多吧，反正都差不多，那会儿也没有那么多游戏可以选呐、对不对？
0: 那都好早好早以前的了哈。好吧，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就有朋友说到关于这个话题的哈。阿凯说，当年眼睁睁看着自己的 QQ 宠物暂停下线。
1: 好难过、他说难过了好久呢。他说如今八年时间过去了，企鹅要回归了，我打算领养一只当做青春纪念。哎，领养一只可是要负责的，是不是啊？不是光光就是领养回情怀。
0: 哎，不过他还挺厉害的，就是应该是当年养了很久，因为一直到它下线为止。

0: 纸。
1: 嗯，对对对，哎，当你还别说，当时下线的时候，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了这个话题，好多人都双手双脚赞成，赶紧给我下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想不痒，但没
2: 办法，痒累了。
1: 就跟你讲嘛，没办法弃养嘛，就明明是前女友的宠物，我现在又不养着它了，为什么还到现在啊？尴尬到脚趾抠地，真的是。是不是、啊、自己孩儿都那么大，
2: 只能说太尽责了。嗯，好吧。另外的话呢，各位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发送2026，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了哈。
1: 是的，是的。防晒霜这个算是我们夏天的刚需产品了。那如果说您今年夏天的防晒霜还没买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如果你买了也没关系，咱们可以囤货装嘛，对不对？因为我们这回呢是499，到手是两支的，所以说不管你是囤起来也行，或者跟别人拼一拼也行。买一送一，到时候到手就是直接两支。最关键的是咱们这回的小白馆推荐的啊，这真的是防护力拉满的一款防晒。长期暴晒的话呢，会让我们长皱纹，让皮肤变得松弛暗淡，悄悄的会变老。那咱们夏天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用防晒霜啊。
2: 是的，而且我们这一次的话呢是买一送一，只要499，到手是100毫升，发送2026就可以看到会谈链接了。
1: 是的。
3: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2: 好啊，来到我们的资讯时间，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放假通知哈。
1: 嗯，是的，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9月25日那天是周五，然后到9月27日那天是周天，三天时间是中秋节假期。那目前呢，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7月28日起，那就今天开始啊、昨天开始，然后呢，咱们中秋节的火车票呢可提前预约啊，
2: 嗯，
1: 然后呢，2026年的中秋节假期火车票呢是预约购票日期，目前呢是日历是新鲜出炉了，那如果有需要的旅客朋友们，可能要定好闹钟了，
2: 是
1: 要准时锁定了，那么早吗？
2: 对，就要提前抢，包括据说哈，因为今年中秋和国庆中间只隔了3天，
1: 嗯，
2: 所以如果要是你请3天的年假的话，你可能会拥有一个十几天的一个大长假。
1: 哦，我有了，我的年假还没有用呢。
2: 然后呢，就很多朋友们就开始提前订旅游团。
1: 哦，
2: 所以就是我据家里人的这个消息透露，有很多团现在是已经报不上了。
1: 哎呦，这样子吗？
2: 嗯，是的，
1: 就是那个中秋连着国庆的那个。
2: 对
1: 啊，天哪！哎，早知道我那个，我暑假就不放了，我就放那儿放。哎呀，豪华大阵容的一个大长假，
2: 是
1: 上完之后就可以不用来上班了。
2: 另外的话呢，根据之前的报道啊，就火车票的预约购票服务是7月20号到8月29号是一个过渡期。
1: 嗯，
2: 那可以预约9月15号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就常态化运行，就大家了解一下哈。另外的话呢，如果说想要开始规划自己的行程的，跟团游的，大家可以就是提早一些做准备，因为今年没有想到人那么多。昨天家里人捶胸顿足啊，非常的懊恼。他说我已经提前了一个多两个月了，但是没想到已经报完了。
1: 天哪，这么疯狂吗？
2: 是的，
1: 还不是用火爆来形容了。哦，那到时候呢，我们就家中坐吧。
2: 好吧，那各位还可以继续来说说今天的话题哈。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的，说到关于 QQ 宠物，如果说它这个重新再上线，你会不会养呢？
1: 嗯，
2: 可以来说一下哈。
1: 对对对，
2: 当年还玩哪些游戏？
1: 哎，我还以为说会一边倒的说才不养呢，或者是累死啊之类的，
2: 还是有很多人怀念的。
1: 没想到就而且要养的那些人真的是当年养过的人，不是说我们这种 还没有体验过的，要不我养一只吧，线上线下怎么样怎么样的，麻烦咱们能够转为线上，我觉得挺好。没有想到，居然是都是养过的人说我还要再养，就跟我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

0: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1: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2: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1: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0: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3: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2: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1: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0: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1: 那诗就是理想，
2: 是梦想。
0: 你们说的都对。
2: 明白了。
0: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
1: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0: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3: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2: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1: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0: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4: 活力早班车就要让你听活力，话不多说，快上车吧。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各位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发送2026，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会谈链接了啊。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现在是499两支哈，买一送一，到手是100毫升。各位呢，还可以来发送2026，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会谈链接了。
1: 对的，对的啊，就是因为夏天嘛，咱们都需要防晒嘛。其实我现在已经是一年四季都有防晒了，感觉这个心里比较安心一些。
0: 就防晒的话呢，抗衰老，也防长斑哈。
1: 对对对啊。
0: 另外呢，我们今天在平台上跟大家聊的话题哈，说到关于 QQ 宠物，问问大伙儿，就 QQ 宠物要重新上线回归了，你会开始再把它捡起来玩吗？另外的话呢，在年轻的时候有没有玩过什么其他的游戏？但有的朋友说我现在也在玩，但现在有很多这种大型的游戏，什么三角洲啊，
1: 那个太复杂了、那个真的太复杂了，我的天哪，就是哎，真的我要是能玩个消消乐，我都觉得复杂了。
0: 其实我觉得那种会玩游戏的朋友们也挺好的一点，就是他总是能够在这种线上的屏幕里头就能够操控得当，或者他总能够找到下一个关卡的钥匙。就像我有的时候想玩，但根本就没有办法开始，
1: 不得其法，不得其门。
0: 对，
1: 是不是？
0: 对，然后也正因为这样就找不到他的乐趣。
1: 对对对对，哎，我跟你讲啊，就所有的东西就看你有没有乐趣了。如果你有乐趣的话，你会觉得哇，这世界如此美好。如果你对他没有兴趣的话，你会觉得哇，浪费时间。不是一天坐在那边就

0: 为了干嘛这是
1: 好吧，各位可以继续来留言哈，说说我们今天话题。嗯，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1: 好啊，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知识哈。就说到补铁哈，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什么食物、很多人可能想到的就是猪肝补铁，对不对？
0: 是是是。
1: 但是呢，这个夏天在咱们福州有一道硬菜，也是补铁的好食材。
0: 它什么呢？就我们的蛏子。无论是大街小巷或者街边的大排档，其实都有一些铁板蛏子什么的。或者说我们家常的饭桌上面是不是也会有炖蛏啊，或者是什么葱油蛏子呀，等等等等。
1: 盐焗。
0: 对对对，各种各样的方法，那算是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美食了。是不是？
1: 但其实。其实就是蛏子它不仅美味，营养也特别丰富哈。同时呢，还是夏季减脂的神仙搭子。为什么呢？首先它是一种双壳的贝类海产品，分布在我国的南北沿海的滩涂地区，也是传统的四大养殖贝类之一哈。那夏天其实吃蛏子正是好季节，因为这时候它的味道最鲜，而且当中呢富有丰富的多糖，不仅能够让蛏子的这个口感甜美，还能够增加风味啊。此外的话呢，在众多的产品当中，蛏子的营养非常的突出，很适合现代人。一起来关注一下都有什么营养啊。
0: 对，比如说第一个啊，就是我们的那个热量低，就低脂肪低热量嘛。在脂肪含量上面呢，据说每百克的鸡胸肉是1.9克，而蛏子呢只有0.3克。然后蛏子的热量呢也超级低的，100克只有40千卡。这就意味着说大家可以尽情的享受蛏子的鲜美，无需担心摄入过多的脂肪和热量，然后减肥期间呢，你也可以炫起来，没有任何的负罪感。
1: 那第二的话呢，就是富有丰富的蛋白质。蛏子里头有这个蛋白质，据说是每100克是7.3克哈。而且的话呢，它是一种优质的贝类蛋白质资源。含量上虽然可能说没有鸡胸肉那么高，但是因为它低脂肪低热量，想要获得和鸡胸肉差不多的蛋白质的话呢，就可以吃上340克左右的蛏子肉，大约是那还挺多的，57个。
0: 是，还有就是它还可以补钙补铁，这也是一个宝藏来源了。你想想，蛏子的钙铁含量都很不错，然后呢，据说呢，就具体数字我不跟大家说，就不用说了。据说是只需要吃10个蛏子就能够满足一个成年女性一天对铁的需求量了。那不过呢，不同的品种的蛏子营养成分也是有差异的啊。那除了钙呀、铁这两种的矿物质之外呢，蛏子的什么锌呐、还有钾呀、硒呀含量也都是相当之不错。还有就是蛏子呢也是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蛏子的脂肪酸的这个含量是0.2克，占总脂肪的67%这么高。那我给你综上所述一下啊，蛏子的营养是不容小觑的，凭借高钙、高铁、低脂肪、低热量的优势呢，成为了减肥期间补充营养的一个理想选择。
1: 不要说了，今天中午就吃蛏子啊。
0: 对对对。

0: 通过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
3: 十分心意连你我，
2: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5: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4: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5: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4: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6: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4: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6: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4: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5: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4: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7: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8: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哈，说我们今天话题的，咱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关于这个 QQ 宠物哈，养过 QQ 宠物的吗？可以来说一说哈，当年这个宠物后来怎么样了
1: 啊？怎么解决的？是因为2018年的时候就统一收回了才解决问题的，还是怎么地？
0: 可以来说一下哈，就是如果重新回归的话，你还会不会养呢？有没有玩过什么其他的游戏啊？当年印象比较深刻的，可以来说一说哈。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小鱼。
1: 小鱼说，
0: 他上课的时候偷偷玩这个。
1: 对，你都不说我都忘了哈。那个有的同学就这样，
0: 电脑。当年我们上计算机课好像是。
1: 没有，我们上的是那个叫什么课？那个金融课。然后上金融课，我们也是那个，就是我们当时我忘了啊，是几点呢？2:30上课嘛，然后呢是那个3:00收市嘛，然后呢老师就一上课就，老师其实很早1:00就已经在里面就是炒股。然后他就跟那个我们说，就是我们这个课啊很早就开了，虽然说2:30开始上课，那你们都能提早来。那有些孩子就确实他是有守这个股市的，那就比较早就过去看了嘛。然后结果呢2:30开始上课，那老师也不上啊，就跟我们实操，然后直到3:00就收市之后我们才开始正式上金融课。然后呢以刚刚看到的那些为案例啊什么的都可以跟大家说啊，或者是老师今天就特定某一只，那让我们自己去看去研究什么 K 线图啊之类的。哎，你知道吗，就有些同学就打开电脑里面就蹦出的就是喂 QQ 喂企鹅洗澡。就前半小时毕竟就是给你的时间嘛。
0: 对，就很多人就那个时候上计算机课啊，就登一下自己的 QQ 呀，偷个菜呀，养宠物啊。
1: 对，哎，好长一段时间，应该是大学期间，好长一段时间，就是你打开之后呢，你做第一件事情就是 QQ 先上线。上完线之后呢，你哎该干嘛干嘛，比方说该偷的菜你就先偷啊，该停的车位你先停一停，该洗的澡你就洗一洗。
0: 你看还有绵绵，那说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一边挂那个 QQ 宠物，一边玩 QQ 的泡泡龙，一放学就守着电脑。那时候这也是沉迷啊。
1: 对，哎，对，那个叫沉迷啊。真的是很沉迷。来看一下大家说什么。
0: 响东说他的 QQ 宠物都死了好多次了，花了好多钱救了好多次
1: 啊。那所以说呢，他死了是可以救活的是吗？是这个意思吗？
0: 所以当年小龙是好认真的，在
1: 花钱就能救活，是不是？他说偶尔游戏玩玩，然后呢，就是但不能视游如命，太浪费时间了。
0: 对，其实我现在的感觉也是这样，主要是那个时候年轻，因为有时间嘛。现在就是感觉时间就是金钱了。
1: 对，那个时候太无聊了，我觉得真的，这怎么会有心思去玩这么多无聊的东西呢？是不是？哎，现在想想哈，我以前有段时间也特别热衷于打扮 QQ 空间嘛，那空间里面那个一点开它会有那个音乐嘛，音乐你还可以选各种各样的嘛，比方说吉他，就音乐从吉他里面流出来那个嘛，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哒，我记得，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天哪，就是为什么会喜欢听那种伤感的歌？你知道以前那个小刚的歌，
0: 那个时候
1: 的首选，
0: 那个时候那个。不仅是音乐是伤感，那叫什么伤痛文学？你包括像是什么，说也是，是吧？
1: 哎，不伤感都感觉没点深度，你知道没点阅历，你知道吗？就一定要把自己写的那么伤感啊？
0: 看来伤痛文学就是，还是非常

0: 深得年轻人的喜欢。
1: 对对对，怎么的年轻人就喜欢装深沉。
0: 我记得原来看那个悲伤逆流成河、真的也是。
1: 哎，这首歌是歌吗？还
0: 是那个郭敬明写的那本小说嘛。
1: 哦，
0: 然后呢也是就包括什么夏至未至，就当年真的看很多。哎，
1: 就我好像
0: 也看过，特别伤心的。
1: 咋的，我一点
0: 还有左耳。
1: 哦，
0: 我入坑的第一本就是左耳。
1: 哦，
0: 然后完了以后呢就看什么夏至未至啊、悲伤逆流成河啊，然后看完以后
1: 就真的。哇，你说的我都好熟啊，天哪。
0: 因为那个年代很就是很火嘛。
1: 是吗？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他至少都已经是电影了。
0: 那个年代真的很火，就是很多人就我们那时候同学就经常看，那里面也是非常伤痛啊，就你要是没有哭过的话、没有钻在被窝里头痛哭过的话都不算。
1: 对呀、你说怎么会喜欢那种什么悲剧结局的电视啊之类的，是不是？哦，那都是年轻人特爱追的。你看真的越活到越老越喜欢喜剧，然后呢以前呢就喜欢听一些悲痛的歌曲，这最好是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我的妈呀，我这哎，我活到现在
0: 那叫什么呢，少年不知愁滋味啊，自己真的是
1: 哎，听懂已是曲中人呐、为什么我们现在都那么喜欢听一些欢快的旋律嘛，你说是不是啊？老了。现在我就爱听一些比方说带有国风的，那这是喜欢的古风国风的，还有一些欢乐节奏的，或者是至少歌词里面带有一些积极的正能量的。你看看年轻人为什么喜欢那些。
0: 算了，也能理解，当年我们也是一样的啊。
1: 就我们都是那么活过来的。
0: 好啊，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资讯。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1: 跟大家说了那个吃蛏子特别好，为什么呢？因为它又含
0: 营养丰富，
1: 高蛋白，对对对，然后呢又含那个钙镁锌硒，没有了，它含有高钙高铁，还有一些锌啊硒啊等等，哎还真是钙镁锌硒维生素啊。等等等等的营养物质非常的丰富。但是呢咱们在这里也要跟大家提个醒啊，有关于蛏子吃蛏子的两个提醒。虽然说它又美味又营养，但是错误的食用方法或者是特殊的人群应该要禁忌啊，有禁忌的要注意一下。第一个就是警惕醉蛏，最好是要彻底加热一下、因为醉蛏毕竟是生吃嘛。 对，
0: 但是我觉得醉蛏我是真的不能接受。
1: 我可以接受，我吃过
0: 啊。真的吗？
1: 那你没吃过醉虾吗？
0: 我吃过醉虾我可以接受，但蛏我不行。
1: 可以的可以的，
0: 因为好吧，
1: 我知道你的意思。
0: 包括生蚝我也没有办法生吃。
1: 我觉得第一次吃生的时候，我是吃那个刺生，第一次吃的时候我是吃吐了。但是
0: 我也是
1: 啊，没有真吐出来啊，但是我真的很想呕那种。我就不明白好好的美食为什么要这样吃。
0: 就我记得我当时生吞了吧，反正就是
1: 对，
0: 感觉嚼两下然不行，感觉又那么贵，然后算吐出来有点不划算。
1: 之后就是吃完那次之后就莫名的爱上了好多好多生吃的东西。醉蛏真的也好吃，就我不太知道说你不能接受那种软软的，还是说不能够接受这种味道啊？就我反正我吃过，我觉得很好吃，什么醉虾呀、醉蛏啊，所有的刺身反正就是我都觉得好吃。但是吃这类东西一定要记住，因为你没有加热过嘛，所以说最好啊，要彻底的加热一下。
0: 没错，是的，
1: 是因为那个叫什么？哎呀，我不懂那个叫怎么说啊？就全酒做的那个蛏，它其实也是醉蛏，它就有放在锅里面炖的。明白。那种会比较安全一点，是不是？毕竟嘛，就是从水里捞上来的嘛，你也不知道它干不干净嘛。
0: 是，
1: 所以毕竟要炖一下啊。
0: 另外的话呢，就是痛风的人群要慎吃哈，就因为它里头有这个嘌呤嘛。在人体代谢之后呢，会成为尿酸。那对于尿酸代谢异常的这些痛风的患者来说，就大量的摄入高嘌呤的食物，会引发这个痛风急性发作的风险。那蛏子就是属于这一类食物哈，所以呢，就对于我们这种高尿酸的人群，或者说是患痛风的患者来说还不是特别的友好，最好是少吃或者是不吃哈。
1: 对对对，痛风患者他其实就最怕就是嘌呤了，太高不行。

0: 啊。好啊，另外的话呢，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哈，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的获得者呢，也可以免费乘坐福州地铁公交啦。
1: 哦，那根据福建省血液中心消息啊，说近期呢，在原有的五类优待人群基础上，将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那个奖铜奖获得者然后呢
0: 也纳入到
1: 博爱福卡的发放范围，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福州的9592位的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得者呢，也可以享受到三免一优先的优待了。
0: 嗯，就是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的获得者啊，大家也可以享受我们的这个免费乘坐公交地铁的这样的优待啊。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很多国人并不知道，中国人最早用的餐具还真不是筷子，而是刀叉。筷子最初叫箸，现存最早的筷子是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箸。韩非子还记载，昔者纣为象箸，是说纣王用过象牙做的筷子。由此可见，筷子的出现应该是在商朝，距今3000多年，而国人用刀叉的历史却更久远，至少比筷子早1000年。这也不难理解，因为从食物进化的角度来看，人类最初的食物并不精细，从茹毛饮血到文化初期的大块肉，显然更适合用刀叉来分割食物。国人最早用的餐具是餐刀，称为匕。考古出土的先秦青铜匕前半部是扁而微凹的，这样既可以当刀用，也可以当勺子用。后来又出现了餐叉，在距今4000年的西北齐家文化遗址中，就出土了骨制的餐叉。刀叉并用的情况，在我国一直沿用到战国时代。商周时期出现的筷子，主要是上层贵族使用，因为贵族的饮食已经精细化了，制作食物时将大块食材分割成小块，这样在食用的时候不必再用刀叉切割，直接用筷子夹入口中即可。在古代，动手越少越代表尊贵，所以啊，筷子的出现是等级分化和食物制作精细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周朝制定了华夏社会的礼法，外形锋利的刀叉不如筷子文雅，被礼法所抛弃，优雅的筷子成为了先进中华文化的代表，被周边国家广泛认可，也从贵族阶层走进了寻常百姓家。民众阶层使用的筷子多是用廉价的竹子或木头制成，所以箸子是竹字头。另外，筷子成为我国的主流餐具，还和我国农耕文明的特质有关。游牧文明以食肉为主，吃肉就离不开刀叉。农耕文明的主食不是肉，而是粮食和蔬菜，不论是面条、米饭、炒菜，都更适合用筷子吃。所以现在你知道了吧？原来我们的祖先也是用过刀叉的。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琳。
0: 我们今天聊到关于这个QQ 宠物哈，问问大伙儿，就是重新恢复的话，你会

0: 不会又开始养宠物呢？
1: 嗯，
0: 其实可能我觉得很多的家庭，很多小朋友，如果说特别想要宠物的话，这个可能也不、也未尝不是一个缓兵之计。
1: 但是呢，它是电子产品，
0: 可能又不太愿意。
1: 对对对，就怕他们沉迷嘛，是不是？那就是养也不是，不养也不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响东，响东说到那个生的那个蛏子，哎呦，确实是我讲着我是下。

0: 包括那个生蚝也是吃不了生的，但是有的朋友是可以吃生的。
1: 但最撑它也是可以炖的呀，它也是可以炖的，就相当于就一半的汤汁全部都是那个酒嘛，然后你直接炖嘛，它也叫最撑啊，是不是？只是有的人可能就好那口，比方说就住在海边的人，他可能觉得特别比较自信，
0: 鲜，
1: 比较自信，哎，是不是啊？想东有时候不要吃啊，不要生吃，他说细菌特别多啊。那就是提醒大家，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好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今天也跟大家说了，就是关于这个国庆假期出行的一些安排。因为今年国庆的话，其实有挺长一段的假期的，加上如果中间请了3天的年假的话，就可以有十几天啊。所以好多的朋友们会有这个远途旅行的安排。
1: 是的。
0: 但是呢，大家还是要提早啊，提早开始预约和计划了。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明天上午的7点半钟，我们不见不散咯。
1: 好，拜
0: 拜。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7: 嗯，好的。
6: 爷爷奶奶出来了。
7: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8: 过里过里过庄，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7: 爷爷唱的真好听。
8: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9: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10: 啊，我来背背看啊。

0: 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 哇，
2: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0: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3: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4: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0: 对，一年级。
3: 才一年级啊。
5: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6: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是3月14号，本来我们今天应该要相见的，但没有关系，我们大家在不同的地方，然后依旧可以唱歌给你听。

0: 有我们，
1: 有我们
0: 在心里撑。我想要你好好的。一定要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1: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3: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通过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
3: 十分心意连你我，
2: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的还挺厉害。
5: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4: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5: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4: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6: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4: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6: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4: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5: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4: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7: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8: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9: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10: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9: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10: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9: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10: 多元智能是什么？
9: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0: 可是妈妈说

0: 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0: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3: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4: 这一刻，
3: 从福州出发，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闽江流经淮安，被南台岛一分为二，南侧开阔绵长的支流便是乌龙江，水道绵长40公里，收纳大张溪、桃江、川峡兜、会三江口，青山依岸，湿地环江，藏着福州城南独有的山水诗意与岁月温情。乌龙江曾是古时城南重要水上通道，沿线分布淮安、罗州、枕峰多处古渡口，昔日舟楫随潮往来，乡民渡江赶集，远行求学，石砌老码头刻满代代人的生活印记。江中金山寺孤置水面，潮涨潮落伴古安石塔，江畔罗州文风绵长，临水古厝与孔庙相守，江风里沉淀着千年书香。宽阔平缓的水域孕育大片原生滩涂，如今乌龙江湿地公园进进铺展，芦苇水杉依水生长，百鸟栖于沙洲，清水步道沿堤延伸，晨昏时分，远山江波尾荡相映，自成一派清幽野趣，是市民放松漫步静赏江景的好去处。时代变迁，江上架起多座跨江大桥，替代旧式渡船，顺畅连通南北，沿岸大学城依江而立，书香与江风相融。经过流域生态整治，江岸水清岸绿，农作、航运、休闲相融共生，古渡旧景与城市新貌温柔并存。闽式生活第73弹，一江于南北，山水续流年。乌龙江兼具江海的开阔与乡野的恬淡，既有古渡古寺的人文底蕴，也有湿地青山的自然生机。流水缓缓向东，日夜诉说着福州城南不曾褪色的烟火与诗意。

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很多国人并不知道，中国人最早用的餐具还真不是筷子，而是刀叉。筷子最初叫箸，现存最早的筷子是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箸。韩非子还记载，昔者纣为象箸，是说纣王用过象牙做的筷子。由此可见，筷子的出现应该是在商朝，距今3000多年，而国人用刀叉的历史却更久远，至少比筷子早1000年。这也不难理解，因为从食物进化的角度来看，人类最初的食物并不精细，从茹毛饮血到文化初期的大块肉，显然更适合用刀叉来分割食物。国人最早用的餐具是餐刀，称为匕。考古出土的先秦青铜匕前半部是扁而微凹的，这样既可以当刀用，也可以当勺子用。后来又出现了餐叉，在距今4000年的西北齐家文化遗址中就出

除了骨质的参差。刀叉并用的情况在我国一直沿用到战国时代。商周时期出现的筷子主要是上层贵族使用，因为贵族的饮食已经精细化了，制作时

等级分化和食物制作精细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周朝制定了华夏社会的礼法，外形锋利的刀叉不如筷子文雅，被礼法所抛弃，优雅的筷子成为了先进中华文化的代表，被周边国家广泛认可，也从贵族阶层走进了寻常百姓家。民众阶层使用的筷子多是用廉价的竹子或木头制成，所以柱子是竹字头。另外，筷子成为我国的主流餐具，还和我国农耕文明的特质有关。游牧文明以食肉为主，吃肉就离不开刀叉。农耕文明的主食不是肉，而是粮食和蔬菜，不论是面条、米饭、炒菜，都更适合用筷子吃。所以现在你知道了吧？原来我们的祖先也是用过刀叉的。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

0: 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1: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0: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0: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0: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0: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0: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2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到哪时候告要与不要给你吗
1: 雾美的叫马乡与不要给你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女不要给你吗

0: 胡椒味越奶，胡椒味牛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胡椒。
2: 上彩记的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左顾右忌，左面咪左，讲伊就来胡椒伊乱在面上。昨日是台南孙东旭写的古浪，另外昨日就来面多清洁伊鸡蛋。鸡蛋国家森林公园位于胡椒明澳南内境内，位于大红山脉远东远西的丘陵地带，面积3500平方公顷，距离胡椒七里岭南面5公里。并且经靠上一内国道交通自由边界。今天的应酬胡椒节目，我就带来大家这一刻了解胡椒鸡。

为咱国家生命共我来去摇你应三年宽三公风雨病难令被爱追口皮破连连青山落醉送远生辉特别是雨豪天境的时候鲜红飘飘三风就从凯宋归来的季节迎风飘远故于地面基浪天涯面山多孤沙因贼汉贼一段山文文是兴远孤沙的登天护地多基浪之孙就曾经欧高安西北西东南第一沙王虎西就坐落基端基浪王虎西我面西基浪所寻西书卷于北宋宋金宗西基初面领航西之后不给面为所寻西不因为多西乃纵欧万宗以北居乎就将你给面为王虎西多千年的西光端孤傻不经过了命性化往里面安逸难采修卷对间相为了虎鸠虎搞性地之矮往虎谁见地面贼短卷内左右对称错落有地四爷男宁贼困困那儿红香感君香高跌花轩感呼轩松韵以上，上面虎爷的生命端的护院列举，上面也可以联络虎爷以微念清水，举目观看，顺利已经弥补心修，寺庙眷内各大宣慰，哪能停罪基端？同时，位于天苑苑八端的基兰生命温泉，也向为不久庆祝有卡的度假之送。想采集的应从虎鸠关于基拉的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种悸动。
1: 中国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2: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1: 办业务更快速。
2: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1: 服务监督有保障。
2: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3: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
2: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的还挺厉害。
5: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4: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5: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4: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6: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4: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6: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4: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5: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4: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7: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8: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9: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10: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11: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10: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9: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12: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1: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10: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9: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10: 那诗就是理想，
11: 是梦想。
9: 你们说的都对。
11: 明白了。
9: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11: 记得。
10: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9: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12: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11: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

0: 好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1: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 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1: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1: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 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3: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4: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 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0: 什么一切的真啊？韩信公公真系你爱啊？
1: 就你啦哇！我见阿叔在拉话就看人搞笑死。你讲做只地震，咁样你就冇爱我，天真系遇见我下咯。
0: 好啊，你看嘛，手机小程序这里就好啊，这样就来呀、啊。最地震遇见眼都开呀、啊。
1: 哎呦，我赶紧看到看啦哦，我的手机遇见我冇开哦。
0: 最是讲多地震发生之后，发出的警戒警报，如果就讲地震破嘛，佢每高你就会低温成啊，身体高温几秒。搞鬼类没有一种案提升你应对时间，你莫讲我最鬼类没有时间，而我叫内外内过灾难，但是也得靠你啊，现在。

0: 还是金敦护改，一般破坏在年代，但是就离金敦没我遇见多，我恋爱提供中文遇见信息，故而说的，伊因为是转巨人的血统，所以讲以前有发生过，哎，老来也没保留哩，或者是报答案哦，全员比较少哈，但是也有中文进货
1: 哦。没想到你要摆中文哪里呢？但是都没发现你中文厉害，故而先到地雷，赶紧跟人家里破机的破机，
0: 会最多了解呀、啊。我跟你讲，我最地雷啊，都来双手内外，环境更加锻炼的个人英语。教人家社区，教人家普及中外地雷。伊个人讲哈，地震预警具有四危，暗财预警是最近一别，表示有相当严大的破坏，都需要出开采取避险措施。第二危是震财预警，表示有严大的破坏，需要采取避险措施。这夜里第三个是旺财遇见，好嘞，断个表示有断到影响，稍微注意啦。最后是难财遇见，是最低一别，表示有你健康影响，但是你个人生活都变化将所有进行。
1: 中国的地震遇见是来中国度啊，旺个我哪里都会来出车哩，
0: 最你安宁啦。这地震的预警符号已经覆盖到中国的范围了。
2: 哎呀，听你讲了半日，分外的预警都做了些地咯。
0: 这样你手机都用我教你吧，这也真简单嘛。你关注了这里中国地震局，是的，官网而来，微博而来，微信小程序而来，这里些地开了，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信息了。
3: 环境健在，乐极遇见，修好平安，用外早起。
4: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6: 嗯，好的。
5: 爷爷奶奶出来了。
6: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7: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6: 爷爷唱的真好听。
7: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8: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9: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5: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9: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6: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7: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9: 对，一年级。
6: 才一年级啊。
4: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很多国人并不知道，中国人最早用的餐具还真不是筷子，而是刀叉。筷子最初叫箸，现存最早的筷子是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箸。韩非子还记载，昔者纣为象箸，是说纣王用过象牙做的筷子。由此可见，筷子的出现应该是在商朝，距今3000多年，而国人用刀叉的历史却更久远，至少比筷子早1000年。这也不难理解，因为从食物进化的角度来看，人类最初的食物并不精细，从茹毛饮血到文化初期的大块肉，显然更适合用刀叉来分割食物。国人最早用的餐具是餐刀，称为匕。考古出土的先秦青铜匕前半部是扁而微凹的，这样既可以当刀用，也可以当勺子用。后来又出现了餐叉，在距今4000年的西北齐家文化遗址中，就出土了骨制的餐叉。刀叉并用的情况，在我国一直沿用到战国时代。商周时期出现的筷子，主要是上层贵族使用，因为贵族的饮食已经精细化了，制作食物时将大块食材分割成小块，这样在食用的时候不必再用刀叉切割，直接用筷子夹入口中即可。在古代，动手越少越代表尊贵，所以啊，筷子的出现是等级分化和食物制作精细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周朝制定了华夏社会的礼法。

外形锋利的刀叉不如筷子文雅，被礼法所抛弃。优雅的筷子成为了先进中华文化的代表，被周边国家广泛认可，也从贵族阶层走进了寻常百姓家。民众阶层使用的筷子多是用廉价的竹子或木头制成，所以柱子是竹字头。另外，筷子成为我国的主流餐具，还和我国农耕文明的特质有关。游牧文明以食肉为主，吃肉就离不开刀叉。农耕文明的主食不是肉，而是粮食和蔬菜，不论是面条、米饭、炒菜，都更适合用筷子吃。所以现在你知道了吧？原来我们的祖先也是用过刀叉的。

0: 世界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送东西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经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一丢，你知道耶稣老穿阿迪里裤多泥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一丢，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穿了啊！玻璃饼店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而话现在用了最干油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了哈，当阿白了。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三烟西瓦贵野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干扰老所娃先来做地内分类哦。那个酱烤豆腐，我可以直接烘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爹大澳过屋来哈。
2: 林姐啊，起码你在干我些不呢？也社区干扰起码辛苦。刚刚都好好写不忘啊！
3: 下区个鸟，我女个能一接替呀，上你得都买领裤。今日有何料嘞？女妈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女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你你以后我以为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嘞也一卷，今日啊女讲垃圾没搬好。退伍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踏。我那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打踏一个。
2: 哎呦，天哪，是太大爷过了啊！面呐、啊，面呐，转来抓清楚啊！
1: 一个，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2: 哎哈，今南马上不上班呐？
1: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回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病，或者是眷女在老。现在那阿里再生转换环境锻炼，连续老来保。

0: 人们都可以在地地摸处理记录，变成树老旧东孙，气正花乱。
1: 真嘞真嘞，那几户内那几城里人，都是好安逸了完。比方说处理可回收，地能观赏机半年远就可以换更换所卡车的货。树老因变成三 A 五 A 二再生老，都要找英文讲诶，绿卡的只能五二呀，买定啊，就来那几便利哩。
2: 啊，怎么呢？
1: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会我一旦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0: 已经，你有进步哦。新人讲对老好内，我头家内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看买菜。
2: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讲呢。中啊，有个人开始，我只一个人老化啊，垃圾分类专大爷，专都爱抓更加深入，更加到位。
1: 有有，应应风色风，福州米色风，咱个社区阿龙内外啊，过了主日可风景端端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2: 不会挨多考啊，我都除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专抓啊便携微波。
3: 由水抽干到水抽风，由垃圾到转换，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经成为你所。那我都早已承诺每所巷可回收物都有责任之恩。眷眷落来得谈美好家乡，那我一定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6: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7: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6: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5: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8: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7: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6: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5: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6: 那诗就是理想，
7: 是梦想。
5: 你们说的都对。
7: 明白了。
5: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7: 记得。
6: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5: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8: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7: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6: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5: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什么一切的精啊？韩信问讲，真系你爱啊？
1: 就你了哇！我见阿叔在拉话就看人搞笑死。你讲做只的精，咁样你就唔爱我，天天遇见我咯。
0: 哦哇，你看嘛，手机小程序这里就哦哇，这样就你呀、啊，最的精遇见眼都亏呀。
1: 哎呦，看我赶紧看到看啊！我手机遇见我冇亏哟。
0: 最是讲多地精化身之后，化丑的更加精嘛。如果做讲地精破嘛，佮每教你就会低温成啊，身体教人鬼庙教鬼类庙的做讲提升你一段时间。你冇讲我最鬼类庙时间，诶，我叫诺外内过灾难，但是也是靠你啊，现在是尖端覆盖，一般破坏在年代，但是就你尖端。我以外遇见多，我恋爱提高，总按遇见信息。故我说的，伊因为是转巨老的血统，所以讲以前有发生过，哎，老来也冇保留哩，或者是报答案哦。虽然比较少哈，但是也有总按进货。
2: 哦，冇想到你系摆总按哪里呢？但是都冇发现你总按。

0: 爱，故而形成地雷，感应跟人家里破击的破击，
1: 会最多了解呀、啊。我跟你讲，我爱做地雷呀、啊，都来双手内外，环境更加锻炼的锻炼我，搞人家社区，给人家破击就爱地雷。一个人讲哈，地震预警，军我四爱，暗财预警，是最近一别。表示我相当严打你破坏，都需要出开采取撇行措施。第二个是正晒预警，表示我严打你破坏，需要采取撇行措施。这个是第三个是温晒预警，好嘞，断个，表示我断到影响，稍微注意啦。最后是难晒预警，是最低一别。表示我你健康影响，但是你个人生活都变化将所有进行。
0: 中国的地震预警是来中国度我，万一我哪里都会来出车呢？
1: 最你安宁啦，这地震的预警符号已经覆盖到中国的范围了。
2: 哎呀，听你讲了半天，分外的预警都做了些地咯。
1: 这样你手机到了我家里吧，这也真简单嘛。你关注啦，这里。中国地震局是的，官网而来，微博而来，微信小程序而来，这里设备开了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信息了。
3: 环境健在，路计预警，守护平安，有我早起。
4: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6: 好的。
5: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6: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7: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啊？
5: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6: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7: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6: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5: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嗯，好的。爷爷奶奶出来了。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1: 过来过来过来，从今庆功酒。
2: 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 妻子才能围得起。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我们上的是一年级。对，一年级。才一年级呀。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
3: 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厝环生我爱共安，
4: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工整天下水，
3: 精彩笔墨
5: 就多做海聚拢。
6: 听众朋友，你过来好，欢迎收听《平话》，顺做旧第三部，又定的夜报告。喂，那点钟啊，我一家这边安安呢，家姑爷就到不会进来，一家一代的就领路，目的也能回归端上安安，不能加了老。 好少来在你个段，看到家门里头路，当年姑爷爱回爷的女，女我家门就去家要了大河河。我今晚家门能给让你来回一下台，用看看家里个包啊，我妈打了多你家母，生意还没改，你目标把马后女小姨跟我，说多了五东万八个。 你要出去问你，公安听到声音，搞来街骂去问我了，家里都有门，一路到来大批量，我问多些，我就长安问嘛，哪得哩，搞唔到我啦，嘛，不是，咱阿顿哩了，不如长安，长安公道招来，到你一段啦，过个女长安呢，哎呀妈，你说听得好，拜了你。
5: 请一人长安呐，爱用一人讲，万一那当头你忙的呢，他妈几人几乱，呵，一人不那行啊，不给人不给乱，他妈三个橄榄王来，一三个专门姓王一号，伊那说天叫话名，他妈在家个啦，就专门姓就专门姓嘛，母王讲，妈，我你表演长安呢，拜到你一边听路长安，别莫一来哟，啊，表演换了嘞。

你又爱搞捣蛋了？哎呀，让老百姓的痛！哎呀，那个教办的，像强独立讨论，操乜搞啊？哎，我都中完奖，又一给的了，好、哦，那个名啊哩，我一马没运，一股健康入境哦，我的那个管啊，首席呀，大军安就不给你。忽然看中华说买那买那家，你莫给，你能给，中华嘛，来那就摆明一零片，突见笑，哈妈，小老爷见到个笑，头生，讲你表妹钱蛮大了，讲话嘛偷住，能不能有点？哈，人家说听着话，哦，虽然我能不能，见讲话过面前来，哎，见他强哦，明他把那个，把那个莫晒老了。我就给他按手呢，就讲话起码呢就，即系你话，就你专人冇人嚟，就你冇朋友打咗嚟嘅，即系人与人在现代冇，从呢度出门表演代表门，千万呢几大条，就给他按手估嗌我讲话啲功，一坚强咯，明白啦个，表门清楚，表门有事生于格个，强到做咩事话，全忘啊，系坚强，冇听话，叫你讲好。天不落口笑，跳我手都咩水哩？搞一件功啦，我马上在那哈就吃藕。我马是用钢对板，突然我女金银也看到，无奈娘的金雕像，看嘛样的世间的梦。独老娘的金我眼，表女样也来看你人来。第二老母子看嘛样，乱滚乱水海螺米，该好么一代，屋里对待中好搞的。李文家会把我安排到多有福气人啦，可会不顺风顺水啦？从东搞到各大各路连，对方所有学生都认，配间见我得嘅平无用，通常我都话用太大啦，又翻你见到你啊！前面间屋玻璃富豪，边度见来冇看啊？多嘞，中意一见招翻，再见如咪拢爱看啊，坐落去睇车啊，表妹。表演先系正你表妹啦，你散咗呢？你又开嗨行个嘛？那冇不咯？你妈你，佢哋就作慌啦！你又系说听咧？先系铺到只斗内，一边就你前头楼，乃咁嬲住我嘛？咁话就拢冇，先啱先立铺到洞咯。先啱你做大铺到洞，不到两百斤台，咁话是哇啦用行啊！佢赶紧错过你一边啊，就你系咩啊？好多时间你知，那边专家都太平，呵，老阿婆，请你家做咩家事话？所以每咗去，一讲专家都太惊，你边会讲话整个屋里，应要过来，不要紧要，麻烦要得了。喂，你讲，你讲呢？专门发到咩大？公派咗你吧，赶紧多按地主，赶我去考，头上关门，好了不好？好了，好了，好了。姜天你用就好了，好你中午叫姜在那就坐在那了，少的叫姜摸完就摸完，我中午你冲啊，你还摸完呢？啊，干不地的，好动好动，你坐在摸完中午你，天天摸龙你，那个连外边说的都没啦，搿到鬼个亏呀！你别个电视单的玩出的，可以中水拿中中高多高债高利率，再还三轮快干净，我突然我个口里口啊，再收得多了，真个撇。别个没让你看，个没哈头疼。你坐在手上，心也没搞头啊。一般你压力，我差不多中啊，屁股就中了没劲。哎呀，好，你莫慌，

闽南蹲着好难，咱不是的。我那个是普通人嘛，讲究吃的从可能可能从不落不落从肚笼办的个了。那当就到莫完了，会好莫作慌，而误变化可这样的并不喊得好得，嘛见到的。不巧讲啊，如果见到鬼烟爬出矿蹲呢，我下间的卡并不会呢，是呀。看来是呀，本木的三家都搞定，我可能抢住对面的呀。朝那地下俺莫怕谁五度，谁的五度多没？都等跌到七八七的地没？现在跟俺心里个了，没俺屋里熬你老你，昨晚咱们拍干净，我都钱，我把你给了莫了呀，心里气呀老多。人家十天多一病，老家一病大病木一地家路，经说没嘛一病谢谢啦。大家都我爹也见了没呢？看我呢？看我盖爷我盖爷我，还找啥啦？你讲，表面中央那句爹家都我见了没？没黑啊？那太鬼烟了！就问那样爹家都我见了没？见都鬼玩，他忙出逼了哦，个混成空了。他能看见江湖障碍，特别干也不啦。我来赌没有的，从边上可能我随便去温饱了的卡里，我到这这里不过在那安好了。说你能说谁好的啊？不说爹给们，有钱吗？啊，不然见到怎样？现在的老两太多，有钱就能工，没钱就难哟。你看有钱吗？跟你讲，这几年对来，都在我妈老两旺，啊，说你是不安吗？要了旺贵，有钱吗？一边啊，没人工作了，那你讲，你干嘛那么吵？一边啊，经济多辛苦，开口呢？现在忙到来啊，就讲七辛苦有那工，那也是做噶，明白？一生一世，初生一穷，做恁过年那些啊，马马虎虎的，三毛带地，四毛带破，只要生就那么热闹，阿老那白事达的，听我好了就走啊，表妹，马得来忙到来啊，表妹，做恁面前要问啊，表妹，马过来阿老摆摊。表妹，让你看到，你这话可真讲你啊！啊，跟你表妹讲，你表有钱啊？外妈多，啲又多句话嘛，你系空头嘛？俾啲门票定句话，多间又够佢强，我嘛借句要抢到你系咪咧？妈嘛，惊住你要表妹，住你讲女人，听下咪呀？咪咪嚟个，嗰个天命难呢？哦，如果村内见到爬石矿，多你拖拉你叫，俾你啊！八年并不一百多，你啊，如果你要要少了叫，哎呀，我妈成日带我，哎呀，讲叫屋里看得摆在干了，摆的少的十笼东碗，不该你搞夹了嘞，叫不了你，成硬带嘅啊，阿王夹鸡，所以过多你，你啊落叫，叫你爱钱咩？但系今年搞得冇亏，小爷会咩？惊好咩？惊走你多少呢？他一碰。古代为求的留文，一晚当我红了，干了我今年无见在山无见，这是今年爹爹在我欢喜。小丫头为咩家讲好走呢？做山里头一跑，每夜四点姑娘卡拉的蹦跳龙，哪里女没龙？一姑娘在那那家讲好啊，咩家走呢？那样走呢啊？过那么一比运动员一样的，搞特别谁？他话可能做点啦，做牛人改面上难朝冇呢啲啦，只要可能做点啦，特别细，煎到蒸到熨到烫到煮到一天气，哈，将我可以变模样，哎呀，谂到上下就把你拎晒真厉害，嗰啲摊到咩啊？你一见上要你嘛，煮啲咩噶啦？冇一边人冇经验多啊，有变化冇？怎么总爱不得抢财人咯？你恁讲，我女讲，我今年在变化嘛，怎么咪亏人不得抢财呀？哎，不阿讲我女讲，这主意三盘难免哟，啊！我今天没讲了，我没讲生多嘛，这个运票订了三天，出去的啊，你去的，我并没有么好亏人拿在里乱接，哎，在哪啦？是不是？到你这见着你。莫你不没有好整个干呐，从我都等得清，千万千的地名，那罗哪里头啊？全有变化莫

好的，都说话就是一样，就是保庇用，或者么做嘛那么，不那么，那么那小伢子爱干嘛，谁那不就爱干嘛？听牙刷推有变化，一牙刷推我成了包，一十天就话好吧，变为今年都要叫你牙刷推，你就爱干嘛？就爱干，他包了，怎么样？莫勉强你，大家都我情愿为我。一边今年都要讲话，你吹嘘无数好啊，我讲啊，你可别吹牛，那你讲我烂买买。今年都要都没几年说到都来锻炼关系嘛，哎，如果你越来越大，好小样嘛，姑娘姑娘嘛小样，小样和说到都我都定决心，过来买姑娘来做干嘛，会成为小样更多事业，哎呀！老奶那点中王龙，不落甘心啊！古来水龙啊，有本有花在公寓，有花有本金不行。给人家不来拍，买家花又何进白农林，买在军人也买啊！一马家大哟，莫家宁。女爱那天家无啊，女我女太女讲公明，女心爱可说退，马千万能出浪，马难出多女啊，女万载情人，马咩啊，暖情都应那应应，女当时啊，女娘命令。哎呀，那发展到你乱乱呢，好吧？再细菌啊，没再细菌来，细菌啊，断你来掉团结大乱成团，细菌来断住你啊，叫你冇咪来出家为呢，会乱成中业作王，顺便作为停兵为名进军就死了，哈！单住话可办出了，亲友困难都一样，对我念我。现咯，开于华路山、博路山，又来一样吹牛，大样面同波住那里嘞。哎，我呢，你靠住那里嘞，那都旺。今日见到我买呀，老李没来见，个来他来，出错做什么？你跑不掉呢？啊，我你你就话丢了哩，是呀，卡鬼一样，把门牙拽到退丢，退呀，丢会拽退的。但若苦难跟波了扣住跟波耶，苦难给扣波耶，哎波了嘛你会浪潮暴，你提的来我没了，我来给他多人多人同安，还能鬼嘞来看，是不是说错？因为你还是我看到我说错，没那么一类，再女人梦啊，但就话没给你去呀，从我给呀，没当哎个波了，浪潮暴你提来。鬼面把了头吐到那个红，湖南弄红那到那红那吐了个嘴嘴毛毛的，秋吐的脸脸一关起脸，我有两套去剥了的，哇呀呀呀哇！那永远没得爱弓箭可射，咋根本没爆？你爱普通的过了红军飞啊红飞多，用叫天雷用。天英双眼没爆。感应生有归落离天，你登梦红爱生并回情我在无力眷恋，怒浪作乱谁被回被我非偶聚离人，谁因怒虎作雷烈登堂傲逆爹的甘露。今日之世，怒所退呀，那不可动静来哟。但愿顺从多之世，你熬大狗一窝笼，用看看咱那大哥说，用能吹的哩，咱能就能往。
喝水。

的了，古罗那个干的同安，哎，头女呢表哈，干的头在你摸了，你为什么心天不冷，就准备来，乌口不清楚，真的我冷，吹的臭，哎，古罗那才干的啊，见后哎，干的头的香，一说完就拨来，加油，推那，而且去风吹啦，会马转场。但你啊，就那个军舰靠射，如果灭了，对那了，困难弄了，青鱼了，棉花了，怕了，慢慢射了，射了，探下，能来，能来比，集中，退，才够将把射塔问清楚。但是你孤独来啦个，丢得天天大雨，你啊精力高，面射出的，注意干出的，跑得靠啥，必得卡，回来。面屋啊，注意听啊！哎呀，大屋大个老难，大难个老难，配来包杀个老个老杀，你来全往去杀出来！公你听我话了啊！大屋大个老大难个老难，老难些的呀！今晚了一千人来的，刚一桶面板就靠红色塌塌的，但呢，花路上也的呀。要遇到你啊，要系猛烈敌人搏啊！两个球个搏啦，太球多了啊！个弯路水啊，搏完清路，伊嘛个后路啊，留你面前准备啦，估计赶紧错过你个来拖啦，个来在面后呢，头一只蛇几好诶！好，我嘛惊你哩，说惊你说出来，哎呀，兵无恙呀喂！一兵啊，只要个咩呀，我老哎遇过诶。如果咩好就咩好，关于姓梁，你哋那哎呀，我冇你咩好搞来，就依下你咩好哩，最识我前万人嘞，建议不来我呐，一停陪你闹路，啲我一死死我，你一断工啦，哎呀，因为好那点将我，家庭水压贵了，你难大千银，做恁对俺牺牲性命打狗断路，心里俺会归庄，俺把千金哎救命苦劳，动情不能会归庄，俺来到家不落去，你叫江阳冲动，哎下一个。让我来也是治疗痛哦，一共熬夜当不落，困到作强，跑就不得摸不强，那那都摸强，就欺负我这人。拜我你，每在我门讲你咪孙阿跪落哩，话我老人不能跪下，千万一人挂你多路，还在不平天在公园上老半天不要命。那位那天做我我见那新安为故意你竟然家我你见我一那种有我啊MT 啊一句话是天了嗨拜托你明天哟你叫赶紧新安归了你表叫是一种有很多人今日屋里冇女哩，努力啊回归庄，欧巴表扬金命古老，当然不能回归庄。阿爷就对起我，干女孝敬。一路中安咁样，女男妹，我表妹咪都冇出来。一个阿爷，女士呀，我压力呀，佢讲你到来作对，我来到来作肯出的马工，压好那工我。我马子也留不了，用看看家里工，我管得娘爹的家了，所以你别一三年三年你别发愣，见饭我吹西龙，见西我吹我，见我吹老东，今年难排哦，我贵哎，家在边阿公里边靠。你俺睡觉当家店，敌人花眼照落桥，你话叫人坑嘢做么？我马朝做面正色的待马公面，谂到听人情话语，千丈嘢的女介绍哦，南边啊，同志们怒英雄，但都共我马朝啊。

0: 看军白衣文竹，天黑里到底问道，怕那问道啊，搞不起的光雾哦哦。但从哪那见到问道，以为你今日在哪里落脚啊？找了青牛拉的，你慢睡啊！我找你姑娘，睡啊睡啊找你，把人我妈盘你。因侬那样从哪？而五百花才见到问道，多少八百万里？旁女个卖肉的，家开就回来还是样，偏下点金，傍干我白多，不干我是要带一半的。同僚们对，你留同僚们心里阿蛮难的啦。到了乌了西了倒了呼了酒了天了盖了地那嘟隆嘟哩，又为几万修为山林，我的用千种八种些大千万不满，没留同僚。就当会议再见个电视，那跌了三万块钱。叫宝文字考，啥文字？我来给你个文字考，个人干出的这文字摊的时候看。成功，用你本过来，准做你本发端战了。淘汰到，每个人算今天个收入去讲，来拿今天好了呀。哎呀，个人干的你个，各位同仁请讲，如何变化？但你看不理他的劲啊，电脑里女片不干用也不理理他吧。会冒成了包，我中啊，就买个水药，啊个水药我拿两种啊，很好，没有，各位转了你个水药，旁边工人做家本来嘞好，跟我讲我转水包嘞弯道里，会种水拿种种搞到搞在搞里边对方反正拍干给我，就去给我做哪里，会跟你的，你一还回来找，因他妈是有种你呀，不能真心去当啊。因为官家是你呀，就那里请来一个，你全用那道的，回来总变化，那两种话嘛，莫按得到，到时间又涨哦，头个背个，崩坏断斩了，边多玩也少啦，两个朋友吃些东南西，贵家也痛啊痛，个官上会压你了，你只爱过我吧你，该干宝啊，随便带上啊，用好，没拿屋里了。将姑女做绿庭花，哎呀！
1: 听众朋友，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平话顺足球》第四部。

0: 小马，哎，睇啲钱啊！陈先生讲，钱系你阿呀？
1: 照你啦话，我见阿傻仔拉话就卡人搞输死。你讲住只啲钱，咁样你就冇喺我贴纸嘅遇见下咯。
0: 好啊，你卡嘛？手机小程序这里就好啊，这样就来呀、啊。最低金遇见眼都可以啊。
1: 哎呦，我赶紧看到看啊，我的手机遇见我冇开哦。
0: 注意施工多地震发生之后，发出的警戒警报。如果就讲地震破嘛，佮每高你就会低温成啊，身体高温几秒到几厘秒的中间，提升你应对时间。你冇讲我最几厘秒时间，诶，挽救两万人过灾难。但是也是可能啊，现在是尖端覆盖，一般破坏在年代。但是就离尖端。冇以外遇见多，我另外提讲仲按遇见先死。故我说的，伊因为是转巨浪一些痛，所以讲以前有发生过，哎，老奶有冇保佑你？或者是保答案哦？虽然比较少哈，但是也有仲按进货。
2: 哦，冇想到你系摆仲按哪里呢？但是都冇发现你仲按厉害，故我先到地雷，赶紧跟人家里破机的破机，
0: 会最多了解呀、啊。我跟你讲，我最地雷啊，都来双手内外，环境更加锻炼的巨人物，搞那个社区，看那个普及中外地雷。一个人讲哈，地震预警，军我四矮，暗财预警是最近一别，表示我相当严打你破坏，都需要出开采取撇线措施。第二个是正财预警。表示哦，年代你破坏，需要采取避险措施。

0: 这夜里第三个是温晒浴巾，好嘞，炖鱼，就是要炖到银血，稍微煮下啦。最后是冷晒浴巾，是最低一边，就是要你健健银血。但是你个人生活都变化，江苏人真狠。
1: 中国的地震浴巾是来中国度的哇，万一我哪里都会来出车哩？
0: 最你安宁啦。这地震的预警符号已经覆盖到中国的范围了。
2: 哎呀，听你讲了半天，分外的预警都做了些地咯。
0: 这样你手机到了我家里吧，这也真简单嘛。你关注了这里中国地震局序列官网而来，微博而来，微信小程序而来，这里些地开了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信息了。
3: 环境健在，路计预警，守护平安，有我早起。
4: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2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很多国人并不知道，中国人最早用的餐具还真不是筷子，而是刀叉。筷子最初叫箸，现存最早的筷子是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箸。韩非子还记载，昔者纣为象箸，是说纣王用过象牙做的筷子。由此可见，筷子的出现应该是在商朝，距今3000多年，而国人用刀叉的历史却更久远，至少比筷子早1000年。这也不难理解，因为从食物进化的角度来看，人类最初的食物并不精细，从茹毛饮血到文化初期的大块肉，显然更适合用刀叉来分割食物。国人最早用的餐具是餐刀，称为匕。考古出土的先秦青铜匕前半部是扁而微凹的，这样既可以当刀用，也可以当勺子用。后来又出现了餐叉，在距今4000年的西北齐家文化遗址中就出土了骨制的餐叉。刀叉并用的情况在我国一直沿用到战国时代。商周时期出现的筷子主要是上层贵族使用，因为贵族的饮食已经精细化了，制作食物时将大块食材分割成小块，这样在食用的时候不必再用刀叉切割，直接用筷子夹入口中即可。在古代，动手越少越代表尊贵，所以啊，筷子的出现是等级分化和食物制作精细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周朝制定了华夏社会的礼法，外形锋利的刀叉不如筷子文雅，被礼法所抛弃，优雅的筷子成为了先进中华文化的代表，被周边国家广泛认可，也从贵族阶层走进了寻常百姓家。民众阶层使用的筷子多是用廉价的竹子或木头制成，所以箸子是竹字头。另外，筷子成为我国的主流餐具，还和我国农耕文明的特质有关。游牧文明以食肉为主，吃肉就离不开刀叉。农耕文明的主食不是肉，而是粮食和蔬菜，不论是面条、米饭、炒菜，都更适合用筷子吃。所以现在你知道了吧？原来我们的祖先也是用过刀叉的。

0: 在世界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与火与度已进行。分车活动以取证靠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过多泥通通呢，吃不来病也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蛮有啦。
1: 一丢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塞最穿了啊，不来病地里也落做拿到他一个故偶啊，现在我脑最感有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了哈，当阿白了。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上烟西瓦贵野小区原老西烟北巴贵哦拉给混为偶，现在古提心肝药老手娃写内着地内混为偶，能啊降考到过不可以贼激红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爹大奥过问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不问啊，这社区更有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写不问啊。
3: 社区更有问你更能你接替啊，送你得都没辛苦，今晚有好料理乱马干蛋蛋只有我的不多搞对面更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因为你看一高年包你的提高包不能够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以为我年轻分类你都好好的教育伊。
3: 这样呢也一句既然你这垃圾没办法退货哈，多漂亮再呀多踏紧这哦，再飞也要贴亏了他。我那样啊多贴问节还边边咯。冰冰光光啊多打他一个。
2: 哎呦天哪，是他大爷过来啊。面哪面哪准备找清楚啊。
1: 一个哟今天一大爷今天就找我哦，今天是周末我你等有女吧。
2: 哎呀今天马上不用买呢。
1: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催人回流到我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走向新一波的病回家是更来再老。原来那里再生军我奉给对你连塑料来包容莫都可以在爹地莫处理记录，连向塑料旧东孙气整花龙。
3: 这样这样垃圾分类垃圾在你人这些好用压落来。比如说处理可回收物电灯观赏机半年元就可以奉给我所卡车的货物。塑料印变相 3A 5A 的再生脑都要找英文讲 A 你卡的脚人不能 A 啊，没点啊就能拿去便宜的
2: 啊。怎么玩啊
3: 那个福州压力啊，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会我的一代也都找你跟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啊，来忙呢
1: 一个月你有进步哦。西南宫对老后来我套给你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塑料来只要带多多的口味菜。
2: 这样呢最高有道理都听你个人总啊，要给人开始我这一个人老话啊，垃圾户的救援大爷总都要找更加清楚更加高位。
3: 有有应应红色红胡椒。

0: 米西红，咱阿社区阿龙内外呀，我住在靠风景中心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1: 我应该多看啊，我都吹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就行了。怎找啊？便携微波。
2: 有水抽哥搞水抽风，有垃圾搞军火，福州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咱阿多早已进入每所巷靠回收屋度污尽其恩。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乡，咱阿一滴在啰嗦。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5: 好的。
4: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5: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6: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4: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5: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6: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5: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4: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3: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0: 什么爱财地精啊？看新闻讲，真系你爱啊！
1: 就你了哇！我今天实在拉话就看人搞信息，你讲做只地精，干咩你就冇爱我？天机系遇见我咯。
0: 哦啊，你看嘛，手机小程序这里就哦啊，这样就你啊，做地精遇见眼都开啊！
1: 哎呦，看我赶紧看到看啦哦，我手机遇见我冇开哦。
0: 最是讲多地精化身之后，化出的境界境貌，如果就讲地精破嘛，古木会教你就会低温神啊，身体高人鬼庙，教鬼类庙的就讲提升你一段时间。你冇讲我，最鬼类庙时间，诶，我叫诺外内过灾难，但是也是靠你啊，现在是尖端覆盖，一般破坏在年代，但是就你尖端。我以外遇见多，我恋爱提高中安遇见信息，故我说的，伊因为是转巨老的血统，所以讲以前有发生过，哎，老来也冇保留哩，或者是报答案哦，虽然比较少哈，但是也有中安进货。
2: 哦，莫说讲，你摆中安哪里呢？但说都冇发现你中安厉害，故我先到地雷，赶紧跟人家里破机的破机，
0: 会最多了解呀。我跟你讲，我最地雷啊，都来双手内外，环境更在锻炼的个人英武，搞那个社区，搞那个普及中外地雷。一个人讲哈，地精遇见，君我四爱，暗财遇见，是最近一别，表示我山东人打你破坏，都需要出开采取撇清措施。第二个是正财遇见。表示我年代你破坏，需要采取必要措施。这也是第三个是旺财遇见，好嘞，断矮表示我断到影响，稍微注意啦。最后是难财遇见，是最低一别，表示我你健康影响，但是你个人生活都变化将所有进行。
2: 中国的地震遇见是来中国度我。王爷，我在哪里都会来出车的。
0: 最女安宁啦，这地震的预警符号已经覆盖到。

0: 用国的方位啦。
1: 哎呀，听你讲的帮你，婚外遇见都做用现代咯。
0: 这样你手机到了用我家女吧，这也真简单嘛。你关注啦，这里中国地震局，是的，官网而来，微博而来，微信小程序而来，这里设备开啦，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信息啦。
2: 婚前警灾，牢记预警，修好平安，有爱早起。
3: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二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Wow.

0: 点着。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3: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8: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9: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0: 生活有花样。
9: 我是陆欣。是的，今天节目又开始了哈，稍后的时间呢，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依旧陪伴着各位聊一聊生活当中的那些新变化。
10: 是的，各位，如果您行驶在路上呢，不管是您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都欢迎各位啊，通过我们89.3音乐广播或者是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起来。
9: 所以呢，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同样要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我们聚焦到了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最新的消息。
10: 是的，
9: 听这个名儿啊，感觉应该挺可爱的呀。但是它的威力不容小觑啊！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在今天凌晨由强台风级别快速增强到为超强台风级。今天的11点钟呢，是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大约是37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呢，它会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
10: 是的，这个今天呢，来到这个大马路上的时候，你就感觉到今天的小风还不错。有很多这个不怕热的朋友今天都没有开空调啊，是不是？虽然说这个天气哈，这个有点凉爽，但是呢，这个白海豚，咱们刚刚陆星有说了哈，咱们这个还不能忽视它，这个强度变化还不大，但是呢，可能会有所加强。未来5天对我国的影响，现在目前来看还是微妙的哈，这个不好说。未来的情况会怎么样？不过福州的天气哈，咱们就说昨天吧。昨天不是咱们在直播的时候，有听友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了，
9: 有些地方下雨了。
10: 说你看我们在远洋路的时候，这个天气虽然说有点略阴，但是呢，大学城附近就已经下起了暴雨。
9: 是
10: 五四北那边呢，还有一点点的微雨。那在昨天雨水的这种持续的打压之下呢，福州的气温相对还是比较温和的，是不是？市区最高的气温维持在33摄氏度左右。最低的气温呢也在26摄氏度上下。咱们福州的朋友有没有感觉到这个体感还好，就是说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热，但是还好没有那么闷热啊。
9: 是，但是呢，这短暂的清凉可能马上就要结束了，因为从今天开始啊，受到副热带高压加强牺牲控制，咱们福州高温的蒸笼模式将会全面重启，上蒸下煮又要来喽。
10: 是的，今天就是29号，这个雨水也是渐渐的停止了，是不是？但是全市呢转为 多云到晴的天气，
9: 嗯，
10: 阵雨呢以局部的地区分散性的这种阵雨为主啊，有的地方呢是雷阵雨为主，市区最高的气温也是开始直奔35摄氏度的高温线啦。
9: 哎呀，又开始热喽。所以你看，从明天开始呢，天气会以多云转阴为主啊，可能局部有些地方呢，比如说像午后会有一些热雷雨，随着雨势渐弱，咱们福州市区的最高气温也会一路直冲，在周末的时候有可能会达到37度左右，
10: 哦，
9: 高温闷热的这种感觉又开始了。
10: 所以听到这儿哈，就说实话就有点不想出门了。有的时候呢屋里的空调开得太冷，你知道吗，出门的时候我这衣服就多加了几件，有时候觉得，
9: 嗯，
10: 哎，这小小裤也不错，
9: 嗯，
10: 到了外面就感觉不是我了，
9: 穿不住。
10: 对，然后有的时候你像今天天气稍微凉爽一点，有的不怕热的就开着点风扇，
9: 嗯嗯，
10: 然后你就觉得在屋里穿啥都热，
9: 哎，
10: 等你出去的时候，哎，这个体感还刚好不错，
9: 是室内室外有温差，
10: 哎，
9: 所以大家要注意千万不要感冒了，
10: 哎，
9: 另外出行的时候随身携带晴雨伞，务必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那说到这个，因为天气方面呢，我们还是要多多少少给大家来提个醒的，
10: 哎，
9: 因为刚有说到了像防暑降温是这几天的关键词，所以我们还是要警惕蒸笼天啊，及时的补充水分，谨防中暑和热射病。
10: 是的，今天起咱福州的大部分地区这个温度也是迅速的突破35摄氏度的高温线啊，
9: 嗯，
10: 所以呢各位你尽量避免一下比如说上午10点呢或者下午4点这种高温时段进行长时间的户外活动。
9: 是
10: 现在很多的这个成人朋友其实他们的选择这个户外出行的时间是可以控制的，
9: 嗯，
10: 那你像之前上下学的时候可能孩子的时间还不太好控制，你中午一定要接一个送一个，
9: 嗯，
10: 是不是，
9: 嗯，
10: 那现在呢就是说其实大家的时间相对来讲的话都比较好控制的情况下，大家尽量的避开这个时间。另外呢，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啊，
9: 嗯，
10: 谨防这个中暑和热射病啊。
9: 哎，是。另外呢，随身携带雨具，防范叫做盲盒雨啊。我们一直开玩笑说，这下不下雨啊，真的要看运气。虽然大范围降雨，今天开始已经明显减弱了，但是刚刚有提醒大家说，午后会有一些热雷雨的发生，
10: 嗯，
9: 而且呢，它是具有较强的突发性和局地性的，咱们就戏称为叫做盲盒雨嘛。你也不知道哪儿下，也不知道啥时候下，
10: 嗯，
9: 所以建议大家出门呢带好晴雨伞，既能够遮挡紫外线，又能应对突如其来的雷雨。
10: 对，你跟你讲啊，就是很多朋友就说，哎，我总是想不起来出门带伞这个事儿，
9: 嗯嗯，
10: 就是而且我觉得出门带伞有点太啰嗦，太麻烦了。
9: 嗯，
10: 其实我给大家一个小小建议啊，第一个，咱不是有个这个可以租借的伞吗？对不对，
9: 嗯嗯？
10: 那另外呢，如果说各位你想拥有一把自己的伞，你可以不行的话，咱就消费啊，在网上多淘一点好看的，是吧？让自己心情大变的这种好看的雨伞，然后你一出门的时候你就想着，
9: 嗯，
10: 哎，我有把新伞，我就一定会想着带着它。对，
9: 是。另外还有像刚刚说到的这个空调啊，咱们一直开玩笑说，
10: 嗯，
9: 夏天的这个命啊是空调给的
10: 续命。
9: 确实你就会发现说，甭管咱们是在单位还是说在家里头，可能统一的一个动作就是啪先把空调打开，
10: 进屋要
9: 居家很清爽，嗯，但是还是要预防空调病。因为像在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之下呢，
10: 嗯，
9: 咱们待在室内容易闷热反潮，所以建议大家开空调没有问题，但是也要有开窗通风的时间，适当的开启空调的除湿或者制冷模式，保持居家环境干爽。同时呢，刚刚也提醒了，室内外温差不要太大，这样很容易感冒的。
10: 我跟你说，我就特别听劝，就是咱们上期节目就说了嘛，嗯，说这个你开完空调之后，你差不多你就要开个15分20分钟的时间去通通风。
9: 嗯，
10: 我跟你讲，现在每天哈，虽然说我在室内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就是这面空调开着了，
9: 嗯，
10: 我过一会儿把空调关了或干嘛的再去开窗，
9: 嗯，
10: 但是我一定说在一定，因为我不可能一整天都待在家里嘛，
9: 嗯嗯，
10: 我肯定要出去嘛，
9: 嗯，
10: 所以在我出去之前我一定先把空调关了，第二步就把各个房间的这个
9: 窗户打开，
10: 对，没错。等到我下班回家的时候，哎呦，你就感觉到这一股清新的空气，就不像说你闷着这个空调，
9: 嗯，
10: 有的时候说实话
9: 会有味儿。
10: 哎，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可能屋里还是制冷的这种情况，
9: 嗯嗯，
10: 如果说密闭性好一点的话，
9: 嗯，
10: 但是呢屋里的那股空调味儿是吧，
9: 嗯，
10: 和你自己的自身的这个家里的居家的味道还是会有的哈，
9: 嗯嗯，
10: 所以建议大家多开窗通通风。哎，另外呢咱们都知道这个避暑有道，是不是，
9: 嗯，
10: 各位呢 经常在这种热的天气说，哎，我们不行去玩玩桨板吧、
9: 哦、
10: 哎，我们去西边是吧，泡个脚丫吧、
9: 嗯、
10: 是吧，就野外的这种溪流咱们说看着是挺清澈的啊、
9: 嗯嗯、
10: 就你实则你下水这个地形是非常复杂，就是我今天
9: 是
10: 在来单位的时候，哎，我有意的观察了一下我们单位旁边就有个小水池、
9: 嗯、
10: 有个小假山、
9: 嗯、
10: 我跟你说那个说实话我手伸进去他连可能连我的手腕都摸不到，
9: 嗯，
10: 对，然后我清楚的看到上面有个牌子，禁止儿童在这儿戏水玩，哎，就是你看这么低的水，其实如果说小朋友

0: 的话可能玩不好啊，都能呛着水。
1: 嗯，
0: 你更何况那种就是说咱们野外的那种溪流呢，
1: 你不了解水域的情况之下，
0: 是的，
1: 那因为地形复杂，暗流涌动，而且温差是很大的，所以咱们不要乱下水啊。现在也是暑假了，务必要提醒自己的孩子，在这种野外不熟悉的环境之下不要乱下水。另外呢，如果遇到天气突变，第一时间向溪流两岸的高处撤离，千万不要贪恋风景。说到这儿，我觉得很有必要跟大家来相互学习一下，也增加一些自己的一些救生常识的知识的积累啊。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可能大家小小的，大家从新闻当中啊，或者说从身边的朋友，甚至说刷手机的时候，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新闻。正好又恰逢暑假，暑假的时候咱们一直想说，哎，我趁周末终于有时间了，孩子也不上课了，带着孩子出去露个营，去接触接触大自然。你们不是在群里或者说在节目当中一直呼吁孩子要多出去接触大自然吗？保护自己的视力，所以哎，咱挑一个什么野外的这个区域，我们去露个营。但是前段时间的新闻，大家持续在关注的时候，真的会给我们提个醒啊！就在7月26号的14点钟，甘肃省渭南县的双石门沟，因为上游短时强降雨引发了山洪。那截止到目前呢，已经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成功救援了174人。这样血淋淋的教训，也是给我们提醒。说现在正值暑期，而且又是一个出行的高峰期，露营可能是不少人的第一选择啊。那野外露营它一定会存在风险的，哪一些可能是山区的危险信号？所以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聊的这份露营安全指南，小本本要记好了。
0: 是的，首先跟大家说说这个野外露营有什么风险啊。你像这个现在属于这种汛期，
1: 是
0: 汛期它降雨多发呀，所以它的溪流变化非常的迅速啊。野外的环境很复杂，游客呢在这个水边游玩的时候呢，其实他对这个上游的山洪往往是听不清楚的，甚至说我根本都看不见的。所以这时候啊，一旦这个突遇到这个涨水，特别容易陷入危险。
1: 是，而且像一些山里头它其实信号是不太好的，如果手机那个时候又没有收到灾害预警，就非常难以及时避险，一旦说发生意外，救援方面它的难度也是比较大的。另外像一些山径河床啊，它岩石也很湿滑，滑倒跌落的事故也时有发生。还有如果突遇山洪，急流冲击又大，水中呢还裹挟着像泥沙呀、树枝啊、石头啊，也会影响到大家的逃生速度。
0: 对，其实刚刚有说到一点，就是什么呢，你野外这个信号是不好的。
1: 是，
0: 其实咱们就不说野外吧，比如说咱们就在福州市区，这时候你刚好收到一个啊台风的一个预警信号，是不是？那各位，其实你说或者是说咱们再简单一点吧，就可能是一会儿可能要下大雨了，那你这时候你会不会立刻马上就坐起来站起来马上就走离开呢？不会吧。大家总会有一个侥幸的心理，
1: 是
0: 说
1: 觉得还没事儿
0: 啊，一会儿下雨啊，这只是一个预报嘛，那可能它还没那么快。那其实我们把这个信号放在这个，如果大家是在这个深山里，可能你这时候收到信号的时候是它前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已经发布的，这时候你还觉得没有啊，我看天气挺好的，太阳还在我们的头顶上，是不是啊？所以说很多时候啊，即便危险的信号来临了，各位你可能还没有发觉到它已经就在自己的身边了。你像这个强降雨即引发比如说山洪或者是滑坡泥石流这种自然的灾害。你像在河边啊或者一些浅滩，这些你认为的这个清凉地儿可能会变成山洪突发的地方。
1: 所以有一些危险信号大家要及时判别哈，比如说你会听到深谷或者山沟里头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那种声音，或者闷雷声。还有呢，像溪流的水位骤降与断流，这个时候有可能随时有发生泥石流的风险。
0: 哎呦，你听听这多吓人，大家一定记住它几个特点啊，是什么火车的轰鸣声，或者是说闷雷声，这时候可能会发生泥石流，大家注意一些这些信号啊。像水流突然变浑浊了，比如说你在这溪边玩呢，哎，你说怎么这会儿这水没干干那么清亮了呢？
1: 感觉好脏啊。
0: 哎，怎么还有一些什么木头啊，是不是一些杂草啊，哎，这时候呢山坡变形了，或者鼓包了裂缝了，甚至说坡上的物体出现倾斜了，动植物出现异常的反应了，比如说你带的小狗狗啊小宠物啊，哪怕
1: 感觉有点惊恐了，是不是
0: 哪怕说旁边有猪啊牛啊羊啊。

0: 们不入睡了，或者植物的形态发生变化了，这些啊都是一些预警。
1: 哎，是，所以接下来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来聊一聊，一旦发生了，或者说你遭遇到了山洪和泥石流，应该怎么样来正确逃生呢？首先我们要做到要立刻向沟谷两侧安全的地带逃离，不要顺着沟谷向下游或者上游跑，你就是往两侧跑啊。同时呢，利用像敲锣呀、呼喊啊、电话等方式向其余人员示警转移，尽快的去联系救援部门，报告准确的方位和险情，或者呢可以通过像火光啊、浓烟啊、敲击啊、呼喊等方式主动求救。
0: 哎，你看哈，这个野外露营的安全其实挺多的内容需要提示大家的。你像汛期极端这种天气的多发地，在野外露营的时候呢，咱们有很多这个事项要注意的。比如说你提前关注一下目的地啊，这个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
1: 哎，
0: 如遇到强降雨或者是雷暴大风这样的天气的话，咱们应立即终止自己的这个行程安排啊，切勿冒险呐。
1: 是，另外呢，要选择一些完善的、比较正规的一些露营地，不要盲目跟风的去挑战一些所谓的什么网红啊、野生的一些路线，不进入没有开发的区域。另外呢，露营地的选择，咱们要选择相对地势比较高的、开阔平整的地方，尽量的去避开像河床啊、河滩啊、水库下游等这样的区域，警惕水位突然上涨。还有扎营前呢，还要提前确认好撤离路线，一旦遭遇到险情，我们要确保说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的撤离到高处安全的地方。所以呢，这个时候要摒弃一些侥幸的冒险的心理，我们希望说享受野外露营的同时，我们还要平安，要安全回到家。

0: 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撕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4: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3: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4: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啊、
5: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6: 因为寿文化的悠久，中国很早就有以敬酒、馈赠等方式祝寿的活动。不过早期的祝寿并不和过生日联系在一起，而是祈祝健康长寿。比如西贡那位容貌出众的文学家潘安，有一篇表达隐逸情怀的《闲居赋》，讲了很多他休居乡间时的生活细节。其中说道，家人们会在树林中摆上宴席，头发花白的兄弟都举杯敬祝太夫人万寿，为老人的年迈而担心，也为老人的长寿而欢喜。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说一说，中国人是何时开始流行办寿宴的。到了唐代，过生日做寿的风气逐渐兴盛，有给皇帝过生日的圣节，也有民间世俗的生日庆贺。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满床户，说的就是唐朝名将汾阳王郭子仪60大寿时，七子八婿皆来祝寿。由于他们都是朝廷里的高官，手中皆有护板，拜寿时把护板放满床头。这个主题后来还被画成画，编成了戏剧。唐代笔记小说《阴画录》里也有关于寿宴的故事，说的是中唐名将李晟过生日，中堂大宴好不热闹，已经嫁人的女儿也回来祝寿。酒宴中，女儿得知婆母得了病，却未立即动身回府侍疾。李晟知道后怒斥女儿不懂礼仪，并在宴会结束后亲自去看望亲家。北宋时期，庆寿活动愈加普及化和世俗化，宋人几乎无酒不成宴，敬酒自然成为了寿宴中的重要内容。以宋徽宗时期天宁节贺寿大宴为例，宴会上用的酒盏都是很有讲究的，都有手把便于端拿，酒具都是金器，廊下则用银器，正式行酒前还有环饼、油饼、枣塔、果子等饭前甜点。大宴开始后，行酒共九盏，每盏皇帝先行举酒，宰臣百官分次饮酒。根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每次行酒奏的音乐、表演的节目都不一样，比如第三盏酒之后便是杂技表演，皇帝和群臣一边饮寿酒一边欣赏节目，好不惬意。因为时间较长，前五盏后四盏中间还有中场休息时间，好让皇帝离开休息一会儿，群臣也能趁机去上个厕所。宋人的祝寿诗词中，酒的出现频率也是极高的。中国历史上最隆重的庆寿敬酒活动，当属清代的千叟宴。席间，乾隆召一品大臣及90岁以上者至御前，亲赐饮酒，又命皇子、皇孙、皇曾孙在殿内依次敬酒。而据清档案中保存的清单，此次千叟宴光是御泉酒就用掉了400斤。酒能够成为千叟宴上颇有分量的角色，大概也是因为酒和长久的酒谐音吧。作为五福之首，寿自古便是中国人的美好愿望，寿宴无疑是一个人生命当中美好又喜庆的时刻。在这样的场合祝酒饮酒，既能够愉悦心情烘托氛围，又能更好地表达健康长寿的祝福之意。

0: 继续回来哈，陪伴你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接下来咱们福州的天气越来越热了，哎，但是我觉得比天气更炙热的是我们对于艺术的向往。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暑假呢，不妨暂时告别户外的热辣滚烫，咱们走进清凉的艺术殿堂，给自己来安排一场沉浸式的夏日文化之旅吧。
1: 是的，就在今天啊，7月29号，这个柏林即兴的室内乐团呢，也将带着他们独特的音乐魅力登陆咱们福州啦，哎，在他们的这种音乐的盛宴当中呢，也是摒弃了传统指挥的这种引领，乐谱的这样的束缚以及固定的座椅的安排，我们都没有见过吧，是不是？这是一种全新的创新的模式，也赋予了他们在舞台上前所未有的自由与互动的空间，也让我们每次的演出哈能看出那种特殊之处吧，是不是？所以说呢，在这个夏天，就咱们闭上眼睛，然后跟随这种跨越的这种音符，是不是？然后去感受跨时代、跨国界的自由与浪漫啊！
0: 是的，另外喜欢看话剧的朋友，还有一场话剧，我们也不容错过啊！7月31号到8月1号呢，由赖声川、王伟忠联合编导、文章领衔主演的话剧《宝岛一村》的专属版会在咱们福州开演了。那我们介绍的这两场演出呢，现在已经可以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像大麦啊、猫眼正式买的票啦，所以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来了解相关信息。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沈莹。
2: 刚不是说了吗？说这段时间啊，咱福州又要开始上蒸下煮了，所以防暑降温的工作可以做好。然后另外呢，除了说咱们哎，比如说我要陶冶陶冶心灵之外，我去看一些艺术的，比如说像话剧啊，像音乐剧啊之外呢，其实说到说咱们对于自己的爱啊，有的时候你真的是由内到外的陶冶完身心之后，我们真的要关注关注自己在夏天的皮肤状态。
3: 是的，各位朋友们，亲爱的姐妹们，咱们七月这个盛夏还有超值的大牌福利上线啊，请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说夏天中紫外线长期的吹空调，经常熬夜，肌肤很容易暗沉发黄，素颜的状态特别差。就如果说我每天脸上不擦点比如说最起码的防晒吧，是不是稍微有点白净的这个颜色，我就是出门的时候这脸就蜡黄蜡黄的。
2: 哎呦，
3: 对，就是你如果说想改善这种夏日的肌肤问题，收获通透白净的好皮肤，咱们就要从一瓶 SK2 开始啊。
2: 哇，
3: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 SK2 呢，是很多姐妹的选择，对不对？这个品牌大家就不用多介绍了吧。今天给介绍他们家几款这个明星产品，带给大家的是一套 SK2， 哎对，一套SK2 的这个护肤组合。这个产品的实用度很高的哦。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了礼盒装，大家就是自己用或者送朋友，就马上也要过节，是不是？这种性价比是挺好的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心动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2026。
2: 是刚

0: 我们有说这是礼盒礼袋装啊，它里头有什么呢？首先有 SK2 他们家的核心明星单品，我们给各位带来的是 SK2 小灯泡50毫升的正装精华，剩下的多出来的都是送给各位的。我们会送给大家神仙水和大红瓶面霜，神仙水呢是2支30毫升的量，合计是60毫升，另外像大红瓶面霜是2支15毫升的量，合计是30毫升哈，也就是说这一套你如果买过来的话，基本上就是集齐了 SK2 他们家三大王牌产品。正常来讲，你如果按正价从专柜买的话，这么一搭差不多它整个的总价要达到1800甚至说2000左右，
1: 要的。
0: 但是今天您回复2026就马上立省让我算算，立省个1000来块钱吧，因为各位到手的价格仅仅只需要599元
1: 啊！不敢想啊，不敢想，谁曾想啊？599块钱可以拿到市面上1800以上的这几个组合，就是说60毫升的神仙水，30毫升的大红瓶，以及我们50毫升的正装的小灯泡，就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回复一下我们的901和893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2026下单就可以啦。
0: 是的，那我们关注完皮肤状态之后呢，人们说了嘛，就是有的时候啊，心情舒畅了之后，你整个人的精气神儿，包括你的皮肤状态看起来都不一样。怎么来调整自己的心情呢？让自己的心情开心起来呢？我觉得对于我而言啊，真的就是出去逛一逛，哪怕说我就是逛一逛一些家门口的公园啊，看看这些花花草草啊。哎呀，
1: 那我要
0: 终于到了欣赏花花草草的年纪了。
1: 那我真的要给你推荐一个地方，就是不是福州的花海公园啊，我们因为有在昨天就给大家介绍过花海公园了。
0: 有。
1: 今天换个地方，是
0: 哪？
1: 不能老去一个地方
0: 啊。
1: 剩下咱们的闽都民俗园。西门入口旁边就有一片2.7亩的菊花和向日葵交织的花海。
0: 哎呀，
1: 哎，最近正是它的盛花期哈，一朵朵这个向日葵像一个鲜活的小太阳，舒展着花瓣啊。还有那个和那个错落盛开的那种彩菊啊，他们俩在一块儿这个相映成趣啊。哎，这片花海成为市民这个郊游啊打卡的一个绝佳去处了啊。如果说没有离花海很近的朋友，可以来这里来感受一下。
0: 是，而且这个地方刚刚有说一些小菊花啊，或者说向日葵啊，其实这个配色我是很喜欢的，它是黄色的、橙色的，就是给人是那种积极的、阳光的、开心快乐的这种颜色。这种花海呢，也是吸引了非常多朋友到现场去打卡。但是如果说大家没有去过这个民俗园的话，其实除了可以欣赏到花海之外呢，这个民俗园大家赏完花之后，就可以直接去闽都民俗园这边去玩一玩了。
1: 是，我还真没去过。因为平时可能去闽后这边会有点远，是不是？所以我不知道他这个地方在哪。平时我们可能离东区比较近，我去花海公园去的这个机会多，下次有机会也看一看不同的风景啊。
0: 哎，是是是，都可以去啊。另外呢，有的朋友说了，那我欣赏完花之后呢，我就喜欢山山水水的再去逛一逛。所以正式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就在今天，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正式开通了。
1: 是的，就在今天上午的9:40，列车也是满载着290余名的游客呀，从福州站缓缓的驶出了，开往这个延平东站。对，然后呢，是在7月29号到8月28号这个期间呢，列车也是在福州至延平东、延平东至福州、福州至上饶、上饶至福州这样的一个区段开行了。也为咱们的游客朋友啊，这个比如说你想去武夷山啊，
0: 我要爬山，
1: 哎，三清山啊，哎，你说这是有个新的这个路径选择呀。
0: 而且因为我有关注到这个旅游列车哈，就是我会觉得说，哎，旅游列车是什么样子的呢？蛮好奇的。因为之前看新闻有人说什么在火车里头，不是说这个武夷山的这个主题列车哈，就是在其他的一些主题列车上可以打麻将，可以唱 K。 哎，我说什么时候列车之行变得这么好玩了呢？那咱们这趟列车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观光 光列车啊，首先呢是以宋式美学为设计基调，将武夷山的丹山碧水茶文化，还有朱子文化呀、山林生灵等这样的元素融入到了车厢空间里头。整个的车是非常富有武夷山水特色的，包括它的车身啊和车厢的布置，因为很多游客在今天早上出发就感受。

0: 到了这个列车的魅力了吗？很多朋友他会停下之后，哎，等到停站的时候，我赶紧下车，我先来一个游客照，先打个卡来纪念纪念，发个朋友圈。因为它和传统的列车侧重交通运输这样的性质是不一样的。主题观光列车呢，是把车厢本身就打造成了旅游体验的一个空间，让大家在旅途当中可以感受到非常深厚的人文底蕴和鲜明的生态特色。
1: 是，我看到里面啊，还有一个就是穿着汉服的一个区间。
0: 哦，
1: 对，然后它那个写的是什么？有个区域是建阳区域
0: 啊，就是可以换上衣服拍照是吗？
1: 对，它可能就是说在这里面，
0: 哎，这个好，
1: 是不是？是啊，然后你看哈，它还有一些比如说设计的一些什么小凳子啊，和那个挂衣服的那种栏杆啊，就说你进去给人的感觉就这屋就是一个试衣间，然后你可以穿着不同颜色不同款式的汉服。对，然后呢，但具体它是在哪儿拍照我还不太知道啊，我们也没坐过。这个列车是有八节的车厢，划分为比如说坐席的观景的车厢，还有一些比如说包厢的车厢啊，或者多功能的车厢，还有一个露营的车厢，你知道吗？就露营的车厢是什么样的？就是里面那个凳子椅子不是我们看到那种传统的那种座椅，
0: 列车上的座椅，
1: 对，
0: 它就是露营的椅子，
1: 露营的椅子，还有露营的桌子呢。然后那个它那个棚顶你知道吗，就是弄得有点像平时我们玩那个旋转木马，那个上面不是有那个灯火辉煌的那种黄黄的色调的，对，整个的它那个屋子里都是这个色调的，很好看。然后比如说它的那个车厢的尾部啊，还会给你做出来一个这个花花草草的那种感觉，
0: 有点像爱丽丝梦游仙境的那种感觉，
1: 是吧？听起来就很美好，对不对？然后呢，我给你讲哈，它好像还有一个车厢，里面就是说那个座椅都不是平时我们看的那种座椅了，它有点像酒店大堂的那种座椅，
0: 那种沙发座椅。
1: 对，它的那个布啊，都是绒的那种，就是一摸起来很舒服的那种，就是说你不会再觉得就是哎，这个房间会不会因为开空调而冰凉的，没有温度。它的那个灯光就刚咱们有说到的是那种黄色的暖黄色调，对，然后呢再配着这种暖黄色调的还有灰白色的，对，沙发布，非常好看。里面甚至有比如说咱们有没有去过那个迪士尼呀，迪士尼是不是有个小商店呢？小商店里面卖很多文创产品，对不对？它还有这样一个车厢，里面都是很好看的文创的产品，有小娃娃呀，小企鹅呀什么的。其实你像这种亲子研学啊，或者家庭出游好友聚会，就是休闲观光等，这些都不算什么了，已经就是说给乘客带来不同的这种出行的体验和需求了。
0: 是，那么问题来了，怎么样去买票来体验这趟旅游列车呢？目前呢，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产品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来查询预定啊。它跟我们正常来讲的它的预定方式不太一样，它有专门的叫做铁路旅游预定专区，里头就有一个武夷山国家公园的这个列车预定的这种小图标，大家点击进去之后呢，根据它的一些提醒，然后直接去订票就可以了。目前我们看到哈，它整个的观光旅游还是挺好玩的，它会路过像建瓯啊、建阳啊、武夷山啊、延平啊等等等等。整个的这种票价呢是100块钱起，就是因为你不同的人，包括不同的时间段，它可能价格也不太一样啊，所以不妨趁着这个夏天，咱们就感受感受这趟美丽的主题列车，共赴一场山水之约吧。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是的，生活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哈。各位，您关注到生活当中的新变化没有啊？但是说到这个变化，我知道前段时间持续了挺长一段时间了，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就是咱们的闵超，那叫热火朝天呐、然后很多人就问啊，说闵超，你看看现在前四名不是已经有了吗？按照积分榜来讲的话，那什么时候再开踢啊？休整到什么时候咱们再去给喜欢的队伍去给他加加油呢？闵超第二阶段的比赛将于8月8号正式开踢呀。
1: 是啊，这个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是不是？你看咱们刚刚这个期待完的第一段现在已经结束了，对不对？然后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个确实是家门口自己的比赛，然后又是咱们，
0: 你不得支持支持、
1: 哎呦，我跟你讲，很多球迷啊都很喜欢、就是每天都有人说我都没买到票，那我什么时候还能买到票？我说没关系，这不还有下一轮吗？
0: 所以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三段的整个的赛程啊。首先呢，第一场的比赛就是8月8号、对，时间呢是星期六晚上的7:35，咱们福州队主场对阵泉州队。
1: 哎，
0: 比赛场地就是在奥体的体育场，所以各位朋友啊，如果想要中签的话，要关注一下，直接报个名啊。
1: 是，那如果说在莆田的朋友也有福气哈，这个莆田市的体育中心的体育场呢是在8月8号的晚上也是19:35，
0: 是，
1: 那是莆田队。

0: 对龙岩队的这样一个对决啊。
1: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在8月8号的19:35，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是永安市的体育中心，对，是三名队南平队，
1: 嗯，
0: 哎，还有一场也是在8月8号，
1: 嗯，
0: 也是在晚上19:35，
1: 嗯，
0: 那这个呢是在平潭的综合实验区的综合训练基地，
1: 嗯，
0: 是平潭队漳州队，
1: 是的，这样的话你看过去，相当于是8月8号就是四场同时开踢嘛，
0: 你去看哪场？
1: 就是我如果能中签，我肯定是先去看福州队这场啊，因为你确定了你只能去同一时间出现在
0: 一个地方，对对对，所以说其实这个挺好的，有四个不同的地方满足大家这不同城市的朋友的需求啊。嗯，
1: 是福州莆田三名平潭嘛，我不知道大家会去支持谁啊。当然如果说遇到一些重大活动啊或者极端天气，有可能这个赛程会进行调整，
0: 是，
1: 那到时候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同步这个消息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比赛各位是不是一直在持续关注呢？但是说到说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关注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比赛啊，我不知道说大家在暑假的时候是怎么度过的，强烈的安利给各位的就是可以带着孩子，或者说咱们就和另外一半啊，甚至说咱们自己去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来感受感受艺术的魅力。就在今天，柏林即兴室内乐团会带着他们独特的音乐魔力登陆福州，喜欢音乐的朋友可以来看一看这种自由的互动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正常来讲我们印象当中，比如说我们去看一些音乐会，它是有一些指挥的，
0: 对，
1: 然后甚至说有乐谱你要摆在那儿，根据这个乐谱然后就是来去表演。但是呢你如果来到这个音乐现场，你会发现哎，好像跟我们传统意义上认识的这种音乐表演形式不太一样了。所以呢大家可以来到现场来感受一下自由和浪漫。另外喜欢看话剧的朋友，7月31号到8月1号，赖声川和王美忠联合编导的宝岛一村的话剧也马上就要上演了，浓缩在舞台之上的故事情感，你会不会感兴趣呢？大家可以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像大麦啊猫眼啊这样的一些官方渠道来了解演出的相关信息。

0: 中国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
3: 十分心意连你我，
2: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5: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4: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5: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4: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6: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4: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6: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4: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5: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4: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7: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8: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89.3。
9: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我的妈妈
11: 无所不能，
1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为家人打造美味，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1: 但
10: 给宝贝快乐，
11: 给我快乐。
10: 可是。

0: 可是
1: 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0: 因为工作，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心情烦躁，
0: 心情烦躁。
1: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0: 不管他是温柔的，
1: 还是大声的，
0: 还是大声的，
1: 你都要记得，
0: 我都记得。
1: 妈妈永远爱你，
0: 妈妈永远爱我。
2: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3: 893先听为快，
4: 我冲撞走向那自己的青春，不跟人吵。
5: 那英最先主的单曲《人生》。

不必谁懂是星辰或微尘，我的轨迹自会柔亮而坚韧，颠覆传统出嫁的世俗叙事，以深情嗓音讲述女孩挣脱桎梏、当代女性的自我奔赴的成长史诗。杨柳作词，田墨尘作曲。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我知道因为暑期到了之后呢，大家会想着说怎么样来安排一下孩子去度过一个有意义的暑期，所以你看有的人就会带着孩子们去看演出，
1: 会，
0: 然后对，去看一些表演。那有的呢会带着孩子说，哎，我们去其他地方去玩一玩，然后去见一见不同的风景，体验一下不同的人文。那还有的朋友说，你看看暂时爸爸妈妈没假，但是周末的时候或者说我们休息的时候可以带你去看个电影啊。
1: 那确实
0: 暑期档的电影那可是老火了，而且选择性也非常的丰富嘛。所以目前来讲，我们截止到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60亿元呐。各位朋友们，你看了哪几部电影呢？
1: 是的，这个就是说这个份额啊已经超过了去年的暑期档的同期票房了。对，其实呢你看今年的暑期档呢有超120部的中外影片陆续的上映了啊，也是涵盖了比如说革命历史啊、喜剧啊、动作呀、动画，还有一些科幻多种的这种类型。
0: 科幻啊，
1: 对，其中呢这种喜剧影片也是格外的亮眼，对不对？因为我们就大家比较就
0: 合家欢嘛，轻松一点。
1: 没错，这个吃完饭之后呢大家一起去溜达溜达的时候看点喜剧，我觉得这种感觉是蛮好的。
0: 是，然后像动画电影《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显东方美学的意蕴。甚至说这个动画电影《八仙》火了之后呢，很多朋友真的是去山东去蓬莱玩。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对蓬莱那可真是老火了。
1: 确实那地方也确实是好看，真的物价也很便宜。对，
0: 是比较亲民，
1: 想吃点啥了喝点啥，而且山东人特别好，
0: 好爽。
1: 没错，山东人给我印象
0: 特别好。好客山东，欢迎各位。
1: 赶紧去陆欣家吧，陆欣过两天也放假了。
0: 哎，你看截止到目前啊，影片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8.5亿元，这个真的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不仅如此呢，这部影片接下来回登陆到像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英国、爱尔兰、比利时、卢森堡等等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的八仙要以全新的方式咱们再次过海。除了这部动画电影之外呢，最近探讨度比较高的还有一部喜剧电影叫做功夫女足，目前它的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了20亿元，暂列年度票房第二位。那这部影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到现场去看一看啊，是延续了星爷周星驰喜剧作品的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和热血竞技当中唤起了观众对于那种经典喜剧的记忆。
1: 是的，那其实呢暑期档这个影片确实是特别火热哈。你像8月这个新片也是精彩纷呈，就是说在即将来到的8月哈，这个年会不能停二，还有大唐的妖探，是不是？
0: 大唐妖探，
1: 对，还有个叫是奥德赛，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说这几个影片的介绍，这样等多部的这个中外影片也是集中上映了。你像这个职场喜剧电影啊，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这个辛劳打工人的这个相见啊，然后或者是整活不能停那种爆笑喜剧的故事，
0: 是就主打一个轻松快乐吧。甚至说在整个的电影当中，有可能啊，它会表达出一些我们平常想要表达，却
1: 不敢表达，
0: 基于各种原因没办法去表达出来的一些。

0: 些想法，还有像动画电影《大唐妖探》是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了一段少年和出入长安城狼妖等等等等联合探案的奇幻故事。所以你可以带着孩子们继续去感受感受动画电影，还有像《那山那水》它算是一部记录电影了。
1: 是 的，
0: 是的，你看像这样的电影啊，它记录的就是我们生活的故事，生活的时光。那当然我们去选择的是特别的丰富的，还有像动画爱情电影《去你的岛》哎，这个就很浪漫了。因为大家如果你有看到那个影片的那个整个主打的一些宣传的话，其实是很美的，
1: 很唯美的。
0: 还有进口影片方面比如说像动作冒险电影《奥德赛》，
1: 奥德赛
0: 是是是，像《奥德赛》，还有惊悚冒险电影《逃出绝命街》。这个其实我看了预告，
1: 预告啊，
0: 我蛮想看一看的。
1: 它是这个，就是说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类似的这个东西影片？
0: 它就是说
1: 吓人吗？
0: 不是不是，它是这样，就是一转眼，不含剧透，因为它也没上映，我就是看了一些宣传啊。
1: 宣传啊，
0: 对对对，它就是可能哎，第二天醒来了，忽然发现说身边居然出现了恐龙。
1: 哦，那也不太吓人。
0: 他怎么样来逃出这条街？所以这个夏天，就是咱们也可以走进影院，开启一场光影之旅啊！
1: 好多影片。我感觉这个在这个就说咱们暑期是不是，那暑期档这么多影片咱看得完吗？
0: 是这样，我目前啊，我看了八仙，
1: 哎呦，
0: 看了三国，看了功夫女足，就是这些都看了。我感觉就是目前我看的这三部影片还真的很好看，但是目前我们还收到一个消息啊，就是有的影片呢是暑期的一个黑马，那有的影片他会宣布说哎，我就不参加暑期档的竞争了，我先撤档。那目前我们收到的消息像动画电影《悟空大圣》宣布撤档了，
1: 是是是。
0: 他给出的理由呢就是暑期档影片扎堆儿，市场竞争比较激烈，整个的排片的这个资源也比较有限哈，就是想说哎呀，我觉得整个电影的口碑没有办法充分的释放，所以经过多重的考虑吧宣布撤档。那除了说像悟空大圣之外呢，刚刚我提到了有一部电影，就是三国第一部征洛阳，
1: 这你不是看过了？
0: 我看过了，
1: 看过了吗？他也撤了是吗？
0: 也撤了，也撤，他就是他播了几天之后他就撤档了。7月25号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发文宣布撤档。
1: 哦，但还好你及时看了，
0: 我看了，
1: 是你已经是赶上了第一部的
0: 热潮，是他刚上映我就去看了。
1: 对，那还有在7月26号电影《群星闪耀时》，这个片方也是宣布撤档了，对不对？那还有一些暑期档，什么《蜘蛛侠》、《崭新之日》，对，还有个是年会不能停，什么《奥德赛》，这些热门的影片是相继上市的，
0: 是
1: 对
0: 上映，
1: 这是目前上映的啊。那还有一些像刚刚我们介绍的《大唐妖探》啊，还有《汪汪队立功》
0: 立大功
1: 这。三猫猫的奇幻漂流这样的影片也会陆续的登场，咱们可以拭目以待啊。
0: 是的，所以呢暑假的时候也不至于说哎呀这孩子要去哪儿，就是孩子的选择性它其实是特别特别多的。现在想想说现在孩子还是幸福的，就是到暑假的时候他的选择性会特别多，但我们那个暑假的时候咱不是带着大家有回忆过吗？
1: 是
0: 有可能去爷爷奶奶家的，去外公外婆家的，甚至你耳边你就听着说周董的那个稻香，是不是很有画面感和共鸣？
1: 没错，
0: 包括以前的时候咱接受一些讯息呀，真的只能通过守着家里那台电视，有可能还是黑白的，就是你看到一些讯息的时候咱只能通过电视报纸甚至是一些纸质的一些材料来收集一些讯息，了解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着什么。但是你再放眼我们这个时代现在的孩子们，他接收信息接收讯息的渠道太多太多了。今天我看到一条新闻我其实蛮感慨的哦，忽然觉得说哎，我有多久没有看过报纸了呢？这件事儿是这样哈，在7月23号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关注一条新闻，是广西桂林籍的数学家王宏斩获了菲尔兹奖。这个奖项的含金量有多重呢？王宏成为首位获得这个奖项的中国籍学者。
1: 听起来
0: 所以这样一件事儿引发了非常多朋友的关注，甚至有人说哇一个女生数学这么厉害呢。在7月25号的时候呢，广西日报的头版就刊发了

0: 一个人物特稿，叫做《王的猜想》。
1: 嗯，
0: 这编辑这记者很厉害，你听这名字、嗯、王的猜想一语双关、
1: 嗯、
0: 标题和细腻深刻的报道迅速的刷屏了，掀起了一波收藏热潮、
1: 哦、
0: 谁都没有想到、
1: 嗯、
0: 就这份报纸在二手平台被炒至数十元，
1: 待会儿我去看，
0: 上演了一个叫做数字化时代难得的洛阳纸贵。
1: 确实确实啊，
0: 嗯，他这里头就介绍了、嗯、说王红呢1991年出生、
1: 嗯、
0: 对，你看出生于广西桂林，16岁的时候呢是考入了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嗯、一年之后人家自学呀，然后转入到了数学科学学院、嗯、2025年他和合作者发表了127页的论文、
1: 哎、呀
0: 这个论文当时攻克了困扰学界百年的叫做三维挂骨猜想、
1: 嗯、
0: 目前呢他担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数学学终身教授，
1: 太厉害，
0: 是该所历史上首位华人终身教授。就是这么一段经历哈、嗯、经过广西日报头版刊发的人物特稿的介绍之后呢、嗯、很多人再次认识到了王红、
1: 嗯、
0: 所以你看这篇名为王的猜想出圈之后，大量网友就想求购这个纸质版的原版的报纸，
1: 所以
0: 你看很多朋友就说不行、嗯、我赶紧买，买了之后我去二手平台上卖。
1: 所以说这份二手平台上这份原价是1.35块的报纸，现在被炒到了20块钱到60块钱，就被刚刚陆欣说的这种以陆欣为首的炒作的人是不是，要不然
0: 我可不炒作、我是在关注新闻本身。
1: 陆欣说了我买回来不行我再给他卖
0: 我买回来只能去激励自己的孩子，
1: 没错哈、嗯、你看1.35块的报纸现在呢被炒至20到65块钱、
0: 嗯、
1: 那广西日报呢此前呢也是回应哈，声说这个印刷厂呢已经加急的感应了、
0: 嗯、
1: 也提醒市民咱们谨慎的购买啊。
0: 哎，你看在29号其实就是今天了、
1: 嗯、今天
0: 广西日报呢公布加印购买方案，维持原价1.35块，说读者呢如果感兴趣都可以下载广西云客户端、嗯、进入到21号铺商城下单、
1: 嗯、
0: 每个 ID 呢限购3份、嗯、外地读者需要自付运费、嗯、南宁本地的读者呢可在7月30号到31号前往广西日报社报使馆去自取。所以呢我们也了解到目前人家就说了我不加价卖、
1: 嗯、
0: 我就是原价1.35块。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现象呢，业内人士就分析了，他说这次王的猜想爆火有多重元素。
1: 对，
0: 首先王红本人他是获得了菲尔兹奖、
1: 嗯、
0: 这个消息真的是振奋人心啊，
1: 没错
0: 啊，也激发了咱们的文化自信。还有呢纸质报纸它是具有实体纪念价值的，
1: 没错没错、啊、
0: 很多家长就像我一样，我有可能我购买的目的说哎，我回来跟孩子来分享这件事儿、
1: 嗯，
0: 让孩子作为榜样，咱们把科学种进孩子的小心底里头，有了科学的小种子什么时候生根发芽，是不是？广西本土科学家的报道唤醒了家乡人的 认同感。还有就是我刚刚说到，我说谁能想到这个题目
1: 标题、啊、
0: 太厉害了，王的猜想
1: 一语双关，
0: 对、嗯、标题呢也是锦上添花。所以呢专家就说了，说你看现在传统纸媒真的要去挖掘一下本土的一些特色，打磨一些优质的内容，这样就可以在竞争激烈当中来寻找一个差异化的空间。所以我蛮想借助今天的这个新闻和大家来聊一聊，咱们的话题就和报纸有关，
1: 嗯，
0: 就是大家可以来想象一下哈，或者说你来回忆回忆，您有没有收藏过意义特别的报纸？而且在每个人我们接收新闻都很方便，甚至说都智能化的今天，纸质报纸对你来说还有没有独特的一些情怀或者分量？另外可以回忆回忆上次您看报纸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欢迎大家关注一下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护城河是古代城池防御体系中的第一道防线，基本上大部分城池均有护城河，只不过根据城池的规模大小其宽度也不一。像明朝时，县城的护城河通常在3丈宽，州府则是在10丈上下。至于像南京等大型城池，那自是更加宽阔，并且大型城池的护城河也不是一潭死水。还是以南京城为例，当时明朝在设计时就直接与秦淮河、金川河挖通，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条环绕南京城的护城河。而像那一些缺水的小地方，即便是护城河没水，但也会挖得又宽又深，除非走桥，不然根本过不去。也就是说，包括瓮城、主城墙、养马墙以及护城河这几样放在一起，才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古代城墙防御体系。即使是有人能来到城墙边上，他又怎么突破重兵把守的瓮城？然后又如何翻过遍布哨兵的主城墙，最后再游过宽阔的护城河呢？除非他能飞檐走壁，并且武艺高强，同时还得熟悉水性，这样啊，也许还有一丝的机会。但这种人并不存在。至于说挖地道出城这样的想法，且不说工程浩大，单说在挖的过程中，守城的士兵难道就是瞎子吗？并且根据不少记载，古代城池也有防止敌人挖地道的设计，即在每段城墙之间单独找出一个合适的位置蒙上牛皮，这样就能起到

传音的效果。而在这种设计下，如果有人挖地道，那么声音必然会传出来，最终也会被士兵听见。因此我们在不少史料中所看到的攻城计，大部分都是采取从正门攻击的方式。

0: 会出城呢？这个呀，下期节目我们接着聊。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谢谢莹。
0: 所以今天因为跟大家来聊报纸的有关的这个话题啊，所以来问问大家。首先呢，问问各位，您上次看报纸是啥时候？在什么场合之下看报纸？然后另外，您有没有收藏过意义比较特别的报纸？还有，在人人都通过其他的一些媒介来收集新闻，或者说获取新闻的当下，纸质的报刊对于您来讲有什么特殊的情感没有呢？
1: 是的，欢迎各位啊，通过我们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起来。那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呢，我们很多听友啊都有参与我们的互动消息，因为刚刚在我们的这个节目之前就有给大家互动过，说过这个我们今天要参与的这个话题。
0: 是，
1: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啊，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哎，这报纸加价，其实我们就是开个玩笑哈，因为说它拥有了收藏的价值。
0: 是，
1: 所以我们才会以高这个超过这个平时的价格溢价去收购这样的报纸，留着不管是激励自己也好，是不是当做一个时代的印记也好。
0: 哇，
1: 对，没错，每个人的想法和看法都不同啊，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跟我们互动。我们收到了我们的听友阿凯给我们带来的留言，他说我家还留着2008年这个奥运会
0: 申奥成功，是不是？
1: 是，他说当天呢我买了两份报纸呢。
0: 天哪，哎，这个好有纪念意义啊。
1: 对，他说一份是拿来看的，那另外一份呢不用问了哈，就是收藏起来。不过现在手机呢随时呢也是都能刷新到新闻了。但纸质版的这个油墨的味道是真的很独特。
0: 哇，
1: 而且整版的它这个排版都是很有仪式感的。手机的新闻是永远替代不了的。他说上次看报纸呢是上周在社区驿站随手翻了晚报。
0: 哦，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哈，我上次看报纸是什么时候？我想了一下，上次看报纸的时候，要么就是在比如说乘飞机的时候，因为你有休闲的时间，而且你又不能用手机，
1: 是，
0: 然后我就会要一份报纸来看一看，或者说航班它不是自带了一些杂志吗？会看一看。其他的时候真的很难接触到纸质的报刊了。
1: 但是我们家有个退休的老同志，他就很喜欢这个报纸。对，然后呢，因为就是说他本来就不在福州，是不是？他所以说他有的时候来福州之后呢，他就没有办法了，他就是平时会看自己的地方台，然后来这边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也很少就是说去这个是
0: 订报纸是吗？
1: 不是去看就是地方台什么的哈，我们就是平时是
0: 就看电视的机会比较少了。
1: 就是说我们平时刷着手机或电视也会有看，但是相对来讲都是看一些影片什么的，会在电视上看啊。然后这个老同志呢，平时没事就去那个家楼下附近的这个社区啊什么的，
0: 看看报纸，
1: 他就去转，隔三差五的就能拿回来。因为有的时候社区看完的报纸就给他了，说你去看吧。
0: 有这样的一些机会。那大家上次看报纸是什么时候呢？都可以留言给我们啊。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你们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来盘点盘点大家的留言啊、
3: 哎。
2: 当时我们说出去玩的时候呢，小农其实有跟我们讲啊，他说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大家。
3: 看来这个应该是平潭的朋友是不是、啊？
2: 就是想让我们去平潭玩一玩啊。
3: 没错，到时候要请客啊。
2: 哎，你看宝宝屋也说了，他说刚刚你们聊电影的时候，真的很推荐八仙、可以去看一看。
3: 真的是好多人都推荐这个影片，我们的听友好几个。个都留这个推荐八仙哈，
2: 是。然后 MC 有说到看报纸这件事儿啊，他说我都不太记得我上一次看报纸是什么时候了，因为我本身呢比较少看报纸，比较多看的是杂志。
3: 我以为 MC 要说，我已经不记得我看过报纸了。
2: 所以你看，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有关于报纸的话题啊。各位有没有收藏过？意义特别的报纸。另外呢，在我们现在获取新闻资讯都特别多元化的当下，报纸这种纸质报刊对你来说有没有特殊的情谊？上次看报纸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什么时候看的呢？都可以在咱们八九三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跟我们来聊啊。说到报纸，其实我觉得说纸质的报纸对我来讲，会有一份情怀在，就是刚来台里的时候，从大学刚毕业来台里，然后做那个早上的新闻节目，然后当时早上的新闻节目是有两个小时的，那两个小时的新闻它其实要包罗万象，罗列非常多，
3: 是的，
2: 什么体育新闻呐、社会新闻呐、娱乐新闻呐，然后包括说我们的一些官方的一些新闻媒体发布的一些新闻，你都要关注到。
3: 是呢。
2: 然后其中有一部分的新闻的出处就要来自于报纸，所以当时呢，我们早上是要6点到台里的，我5点多就会去我们的门岗那边拿
3: 报纸，
2: 当天最新的报纸。甚至有的时候，比如说天气不太好的时候，门岗会跟我讲，他说今天报纸还没送到呢。你得再等等，对，你得再等等，就拿着真的是热乎乎的印出来的报纸，然后到直播间，然后就开始看哪一条，等一下要跟大家来分享了。就这个是我对报纸，尤其是对咱们福州本地的这些媒体报纸最初的一个印象。然后当时就是报纸全部都啪啪啪剪好之后都放在那个直播台上，那个时候是我觉得我获取讯息非常大的一个来源。
3: 是是，然后我们看的都是就是大家平时比如说9点以后上班的人看的都是他们看过的这个报纸。对，

0: 没错，这是我也印象很深的，因为我们做新闻媒体行业的嘛，然后我们其实呢，不仅自己要去采访一些这个报道什么的，那我们自己呢还会要通过一些。比如说像纸媒啊这样一些传统的媒体的方式哈，我们去获得更多的这我们自己可能了解不到的一些新闻知识。
1: 是，
0: 所以我们平时呢每天比如说上了班了，我们也会先就是关注一下新闻什么的，所以每天就是要看他们剩下的报纸。
1: 哎，你看小燕就说了，她说我从来没有刻意收藏过报纸，但是真的每次回老家都会翻看一下爸爸堆在阳台的一些旧报纸。
0: 是的，
1: 对于长辈来说啊，看报是一个长久的习惯，我们现在都是习惯说手机拿过来线上看一些资讯了，但是安静的翻看报纸的那种松弛感是短视频给不了的。
0: 哎，没错没错。
1: 他说我回忆了一下，上次看报纸应该是回老家探亲的时候。
0: 哎呀，你看你说的太对了，我跟你说，就是一定要是那天不是说了吗，有些人不喜欢外面下雨，我说我挺喜欢外面下雨的，外面下雨我坐在屋里喝个小茶，是不是？
1: 就那种松弛感，
0: 然后就拿着报纸看，一定要看报纸，我跟你说，
1: 就看一些纸质的书籍。
0: 对，如果让我看小说，我可能都看不进去，我一定要看报纸，然后就想看一段一段，因为它会有个间歇的时间。
1: 是，
0: 这个时候就是你松弛感的，就是最好的来源，
1: 很舒服，很放松。
0: 没错，
1: 然后小雨有说哈，他说我收藏过自己高考放榜那一天的本地日报。他说当时呢我们考上去之后报刊上会刊登本科的录取名单，他说这应该算是我青春非常重要的一个纪念啊，现在很少去主动买报纸了，那偶尔去喝咖啡的时候其实咖啡店会摆一些报刊，等咖啡的时候或者等待的时候我会随手翻几页。
0: 是，发现没有，就一般你像坐着这个在飞机上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你就是一个放空的很好时间。
1: 是，
0: 大家放空的时候其实非常需要报纸的，有这种感觉没有？甚至说不说报纸吧，就任何纸质品大家都有这种需求，
1: 纸质书籍。
0: 对，没错。你看啊，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啊他都很喜欢看报纸，只是有的时候呢手机无奈的他取代了哈，
1: 它更方便。
0: 对对，就是我们平时因为我们想去拿一个报纸我们不太容易去摸到它，但是如果我们想拿个手机我们可能伸手就来
1: 就获取资讯的这个渠道包括速度它更快捷了。你说到这个收藏什么高考放榜那天的日报啊，我家里有收藏过一份报纸，但是呢不是说哎呀你什么被录取了是人生大事儿，是因为我弄丢了一个文件就是弄丢了之后你要在那个报纸的那个夹缝那个中缝那一页你要说那个声明嘛，丢失声明
0: 就
1: 刊登一下，然后你这个对你刊登的这个丢失声明的这份报纸你得买来收藏好
0: 哦，是这样子啊
1: 这个我经历过。
0: 你丢的是啥还记得吗？
1: 但是我现在就是想不起来了，
0: 想不起来了，
1: 一个什么证书的证明，就像前段时间就是某位 idol 然后也丢失了自己的毕业证，然后在那个报纸上不是发布了那个丢失证明吗，然后很多人会关注到我家里有收藏过这份报纸。
0: 那我是有这样子，我是上学的时候啊就有写过一篇作文，然后作文有在这个报纸上刊登过。小时候
1: 那很厉害呢，
0: 哎呀，小时候的事就不值得
1: 一
0: 提了。哎呦，就要提啊，要提一下啊。就是我，然后呢，就是这份报纸我也是买回来留作纪念了。对，然后从那以后我就已经掌握了，
1: 深深的热爱上了写作，是吗？
0: 没错，我已经掌握了如何就是写好作文上报纸，一定重点是上报纸。然后呢，从那以后就是。差不多不能说太频繁吧，一年总那么有那么一次两次我要去买一个报纸收藏起来，到目前可能有十几份了吧就被我收藏的。对，可能现在还有，如果我妈没给我扔了的话。
1: 然后求匿名他说我是坚持订那个报纸，就是某一家报纸已经十几年了，虽然说手机新闻可以天天刷，但是还是习惯说吃早餐的时候就是摊开报纸慢慢看，屏幕看多了眼睛会发酸，但是如果你看报纸去阅读的话心里还是挺踏实的。上次看报就是今天早上啊看的民生版本。哎，你会发现说现在很多的报刊它在许多许多年前都已经有数字版了，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当下我们没有办法拿到纸质版看到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会上它的那个平台去看一些数字版，你会看到最新的一个消息。包括订报纸这件事儿，以前我们家也订报纸，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订报纸，还有赠送某。

0: 各品牌的牛奶。
1: 哎，你说到这儿时候好像我也有点印象。
0: 是不是有这段经历？
1: 是是是是。
0: 哎，你看，就是说到看报纸这个事儿，其实大家还是有很多画面可以去回忆的，
1: 是是是，
0: 所以来问问大家哈，您有没有收藏过意义特别的报纸呢？报刊对你来讲到现在为止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情分？还有您上次看报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还记得吗？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下各位的回忆啊。

式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哎，说到看报纸这件事儿啊，不是说大家可以回忆回忆上次您看报纸是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之下吗？然后呢，抱抱屋有说，他说我在图书馆看过报纸，一般呢都是大事记剪好裱起来的。
1: 嗯，
0: 啊，这是被整理过的，就是你去找一些资料的时候是可以找得到的。
1: 是，就像我平时有看他们这个早上早新闻的主播，这个看完剪完的报纸之后，我直接就看他们画圈的报纸，这个重点的内容我就知道了。
0: 嗯、是，你看 MC 也说，他说我仔细回忆了一下哈，我上次看报纸呢，应该还在读高中的时候，还没读大学呢，在家里头。他说呢，我爸跟你们一样，也是媒体人，同行呢，所以呢，单位会订什么日报啊、晚报啊这些报纸，就是那个时候咱不让看电视啊，他就只能听广播、看报纸。
1: 没错，你看这个不同时期哈、啊，是有不同的这个看电视啊，或者是看报纸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了。
0: 嗯，
1: 就是我之前也有讲嘛，就是说，就是我那个时候收藏报纸的时候，就是刚好我有这方面的需求，所以说其实很多人、他可能就是说还会喜欢剪一些海报啊什么的，然后贴到这个自己的一个文本上，
0: 嗯，
1: 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就是你会把你喜欢的新闻。

0: 或者是说你觉得感兴趣的，哪怕说杂志啊，一些你喜欢的内容，然后就会把它剪下来，甚至还有人剪明星的照片，然后和自己的照片贴在一起，有没有过？对，
1: 这剪报纸、剪头像这件事儿呢，我经常会在电影里头的桥段里头看到。通常是好，我们来盘点一下整个案件的发展。
0: 贴在墙上用那小钉钉是吧？一摁。
1: 然后海阔天空有说，他说上次看报纸是7年前，高三的时候用的英语周报。
0: 哦，英语周报，哎呦，还有娱乐周报，还有就是各种学习的嘛，学习的，还有一些娱乐的，都有各种各样的，是不是？
1: 是。然后泽新有说哈，他说我是收藏了当时爷爷去世那一天的报纸，给自己当做一个念想吧。他说报纸呢承载的不只是新闻，可能还有那段时光。他说平时呢我也基本上不怎么去看报纸啦。他说但是去政务大厅办事儿的时候，因为在等号嘛，间隙会去拿报纸来打发打发时间。
0: 哎，你看啊，这个现在真的是伸手能拿得到报纸的时候，人们肯定不会去想着去看手机。
1: 是，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啊。
1: 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舒然发现喜说，没有专门收藏报纸，但是遇到一些自己喜欢的新闻或者是比较重要的新闻，甚至一些版面，他会保存起来，然后这个会甚至还会拍照。他说手机的资讯碎片化，消息来得快，忘得也快，但是报纸呢就不一样，他会把事件的完整然后进行梳理。
1: 哎，是。
0: 哎，上次的读报的是一个月前在图书馆的时候。
1: 对，就是如果你现在要查一些资料，就是报纸的一些资料的话，去图书馆真的是很好的一个选择。然后美美也说了，他说我上学的时候买的是娱乐周报，算报纸吧？
0: 算。
1: 他说我收集喜欢明星的版面，
0: 看来了吧？
1: 然后真的就像婷说的，剪下来贴到那个小本本上。他说但是反而工作之后很少去碰报纸了，纸质报刊会让我觉得有一种慢下来的力量，不被推送消息打扰。他说我仔细想了一下，我上次看报大概是3个月前，
0: 是吧？你看，其实很多人就是上一次看报时间其实都并不太遥远哈。还有老陈说，几十年读报的习惯我是改不掉的。这个手机新闻真假难辨哈，但是报纸是经过审核的，
1: 那肯定的，
0: 信息靠谱啊。哎，家里一些这个储物柜里也放着不少有纪念意义的报纸。哎，每天早饭饭呢也必看报纸，从没见过，这跟我爸差不多。
1: 哦，然后还有求匿名，哎，他干的这些事儿我怎么没想到呢？他说我之前婚礼当天呢买了份本地的晚报，当时呢是把自己婚礼的小故事投稿了，然后居然登报了，所以这份报纸呢我都是买起来珍藏的。他说现在新闻确实是随手可得，但是如果说真的有一份实体报纸的话，好像就是握住了那种实实在在的回忆。他说上次看报是在单位，当时中午休息的时候看的。
0: 但其实你看我们这时候就觉得我比他幸福点了，你看我上班的时间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看报。
1: 然后浩浩有说啊，他说学生时代呢经常是在报刊亭买报纸，他说现在报刊亭越来越少了，其实想买到一份都不太容易了，偶尔会在公交站看到别人看报纸的时候还觉得蛮怀念的。他说上次看报纸是去年去博物馆的时候看那个报刊的展览，
0: 是吧？你看平平也说了哈，我收藏了孩子出生当天的报纸，哎，这个好哎。他说等他长大了的时候给他看，手机新闻划一划就过去了。你看纸质报纸呢就可以长期的存放，多年之后翻开依旧很清晰。平时很少读报呢，偶尔的小区的阅览室他会看一看啊。
1: 是，就是大家刚刚有说去报刊亭买报纸这个事儿啊，我也很有画面感，因为之前的时候去报刊亭其实不只说去买报纸，我还买过读者，买过青年文摘，甚至我在报刊亭买过故事会。就是当时的报刊亭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它是大概率出现在就是公交车的那个车站的旁边，然后咱顺手就买一份报纸了。但是就像刚刚应该是浩浩说的，说现在你要买一份报纸其实挺难的，也不知道要去哪儿买啊。
0: 是，你看一张张这个报纸啊引发了热潮，
1: 看
0: 似是一次次偶然的出圈哈，你这实则是这个大众对榜样的这样一个致敬，也对实体载体的这样一个偏爱。你手机里的新闻可以无限次的去刷新，但是印在报纸上的那个一瞬间啊，就拥有独一无二的纪念意义啊。
1: 是，因为今天我们聊的这个报纸呢就是跟广西日报的这个事情有关，
0: 是，
1: 而且它针对说王的猜想卖断货了这一期，然后人家马上就是紧急加印，平价发售，拒绝二手溢价，这一方面也是首

0: 住了媒体的初心，当然也是给一些传统的纸媒一些同行，就是咱们相互有一个启示，流量永远是源于有温度有分量的优质内容。确实现在可能各种各样的一些技术改变了我们的阅读方式，但是记录时代的力量永远不会褪色。
1: 所以媒介一直是在迭代啊，但动人的故事值得铭记的时刻咱们永远不会过时。
0: 太多了，所以希望我们既能在自己浏览的屏幕当中找到属于你的万千讯息，也愿意为那些闪闪发光的人和事留住一纸人间，书写榜样的好内容真的值得被看见啊。好吧，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那咱们就约好了，明儿见，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世，闽江流经淮安，被南台岛一分为二。南侧开阔绵长的支流便是乌龙江，水道绵长40公里，收纳大张溪、桃江、川峡兜、会三江口，青山依岸，湿地环江，藏着福州城南独有的山水诗意与岁月温情。乌龙江曾是古时城南重要水上通道，沿线分布淮安、罗州。

枕峰多处古渡口，昔日舟楫隋朝往来，乡民渡江赶集，远行求学，石器老码头刻满代代人的生活印记，江中金山寺孤至水面，潮涨潮落伴古安石塔，江畔罗州文风绵长，临水古厝与孔庙相守，江风里沉淀着千年书香，宽阔平缓的水域孕育大片原生滩涂，如今乌龙江湿地公园静静铺展，芦苇水杉依水生长，百鸟栖于沙洲，清水步道沿堤延伸，晨昏时分远山江波苇荡相映，自成一派清幽野趣，是市民放松漫步静赏江景的好去处。时代变迁，江上架起多座跨江大桥，替代旧式渡船，顺畅连通南北，沿岸大学城依江而立，书香与江风相融，经过流域生态整治，江岸水清岸绿，农作航运休闲相融共生，古渡旧景与城市新貌温柔并存。名士生活第73弹，一江于南北，山水续流年，乌龙江兼具江海的开阔与乡野的恬淡，既有古渡古寺的人文底蕴，也有湿地青山的自然生机。流水缓缓向东，日夜诉说着福州城南不曾褪色的烟火与诗意。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很多国人并不知道，中国人最早用的餐具还真不是筷子，而是刀叉。筷子最初叫箸，现存最早的筷子是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箸。韩非子还记载，昔者纣为象箸，是说纣王用过象牙做的筷子。由此可见，筷子的出现应该是在商朝，距今3000多年，而国人用刀叉的历史却更久远，至少比筷子早1000年。这也不难理解，因为从食物进化的角度来看，人类最初的食物并不精细，从茹毛饮血到文化初期的大块肉，显然更适合用刀叉来分割食物。国人最早用的餐具是餐刀，称为匕。考古出土的先秦青铜匕前半部是扁而微凹的，这样既可以当刀用，也可以当勺子用。后来又出现了餐叉，在距今4000年的西北齐家文化遗址中就出土了古

制的餐叉，刀叉并用的情况在我国一直沿用到战国时代。商周时期出现的筷子主要是上层贵族使用，因为贵族的饮食已经精细化了，制作食物时将大块食材分割成小块，这样在食用的时候不必再用刀叉切割，直接用筷子夹入口中即可。在古代，动手越少越代表尊贵，所以啊，筷子的出现是等级分化和食物制作精细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周朝制定了华夏社会的礼法，外形锋利的刀叉不如筷子文雅，被礼法所抛弃，优雅的筷子成为了先进中华文化的代表，被周边国家广泛认可，也从贵族阶层走进了寻常百姓家。民众阶层使用的筷子多是用廉价的竹子或木头制成，所以柱子是竹子头。另外，筷子成为我国的主流餐具，还和我国农耕文明的特质有关。游牧文明以食肉为主，吃肉就离不开刀叉。农耕文明的主食不是肉，而是粮食和蔬菜，不论是面条、米饭、炒菜，都更适合用筷子吃。所以现在你知道了吧？原来我们的祖先也是用过刀叉的。

0: 第四届全国上册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的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习俗。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多泥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一条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

0: 老虎，记得爷树老窗啊，多塞追去我啊！玻璃病地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我话现在红脑最紧要，就没来回溜了哦。
1: 阿白老哈，当阿白老。
0: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三年下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八贵哦，拉给混为欧。现在古提心肝哦，老说话写那着地内混为欧，那个酱烤导火，我可以直接。

0: 一晚你在干我些不呢？一社区个人一晚辛苦，干干都好好些不啊？
1: 社区个人温暖个暖意接替呀，上你地都买辛苦，今日有何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总考虑，用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民心好哦。
2: 明年以后，我以为没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1: 这样来也一卷，今日啊，你将垃圾没搬好，退我哈，多撇吧。再呀，多他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了他。我那啊多铁问节还边边罗。冰冰光光啊，都打他一个。
0: 哎呦，天哪，是太大爷过了啊！面呐、啊，面呐、啊，转来找清楚啊！
2: 一个哟，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等有女吧。
0: 哎哈，今南妈说不凶慢呐。
2: 新南公，后是垃圾分类，夜里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炊烟灰溜当啊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或者是眷侣在老。现在那阿里再生军火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么，都可以在爹地么处理记录，连上塑料旧东孙，气正花乱。
1: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在利用，这些好用也来。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帮能源就可以奉给我所开车的货物。塑料瓶变成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 A。你卡的只能五零 A 呀，买点啊，就来拿去便利哩。
0: 啊，怎么呢？
1: 那个福州也厉害，专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0: 哦，会我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啊、来，忙呢？
2: 一个哟，你有进步哦。新郎公对了后女，我讨给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塑料来，只要带多多的可买菜。
0: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昨晚啊，有几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后女的主任大爷，转多来找更加亲友，更加到位。
1: 有有，应应红色红，福州米色红，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风景对面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0: 不会挨多卡，我都吹啦。我该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早啊，变鞋为 boy。
3: 有水手哥搞水手风，有垃圾搞军火。福州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承诺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责任之恩。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啊，一滴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6: 嗯，好的。
5: 爷爷奶奶出来了。
6: 爷爷
7: 从今勤工俭壮志，
6: 爷爷唱的真好听。
7: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6: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8: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9: 哇，
10: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8: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6: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7: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8: 对，一年级。
6: 才一年级呀、啊！
4: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1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

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0: 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黄乃商，闽清县六都湖峰乡人。光绪22年，他在福州创办福建省最早的一份报纸《福报》，主张维新变革。第二年到北京8次上书请求维新，维新失败，他被通缉。24年潜回福州，25年举家南渡。他先在新加坡任《新报》总编辑，后至沙捞越开荒辟壤。闽人王长水将黄乃商引荐给沙捞越王查理斯·布鲁克。此时沙捞越正推行移民政策，即港主制，委任牵头人为一片区域的代表，负责组织移民对土地进行开发。查理斯·布鲁克欢迎华人来垦荒，黄乃商被任命为马来西亚沙捞越州施乌市的港主，拥有了施乌的垦殖权，选定今日施乌郊区新珠山为垦区。双方签订了农垦条约17条，垦约规定沙捞越应政府贷款给中国移民，贷款在6年内偿还。沙英政府准许移民在施乌拉让江两岸垦种，每一成年人3英亩，20年内免税，期满后1英亩年纳税1角。政府如果要征用移民耕地，必须按地价收购，以补偿移民损失。孙中山先生遇此条约为当时中国对外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怀抱着美好期待和对故乡的思念，黄乃商将垦区命名为新福州。光绪26年，黄乃商回福州招募移民以救失业，当时官县的五六

七都及闽清、古田、平南等县登记者3000余人，黄乃商首批选择诚实强壮的500多人，为之备足旅费、资本、农具、种子，并特聘医生、铁木匠，甚至理发、裁缝无不具备。他们分两批先后抵达沙捞越，过两年又选500多人到沙捞越，三批垦民共计1118人，但开头两年困难重重。据统计，从1901年2月至1903年5月，在新福州垦场因痢疾、霍乱、热病、过劳不治、失足溺水而亡者达71人。当时垦场流行着今天去埋人，明天给人埋之语，其艰苦状况可见一斑。但黄乃商坚持与垦民一起同甘共苦，渡过难关。到了第三年渐有起色，光绪30年大获丰收，下种一斤有的能收成400-500斤。此时树胶、胡椒等土特产也都获得很大的发展，因此垦民们开始有了积蓄，先后回到福州携家带眷或招亲劝友一起到沙捞越去。于是新福州的人口迅速回增，移民的居住地也扩展到四里街、明纳丹、嘉伯、桑坡、文莱、古晋等地，以后世代繁衍。据1949年统计，福州籍华侨人口达48506人，占沙捞越总人口的33%。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请您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2: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0: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他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爱王宝贝爱上学的手机
7: 到。
0: 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月阿姨讲科普。很多孩子都想。

0: 喜欢恐龙，那么是谁最先揭开了恐龙之谜呢？今天小鱼阿姨要跟你来说说。19世纪初呀，正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兴旺时期，到处呢都在修公路、挖运河，全国上下大搞基础设施的建设，整个英国就像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大工地。1822年3月的一天，也就是200年前的一天，乡村医生吉迪昂·曼特尔在出诊回来的路上，发现一条新修公路旁边的碎石里有几枚化石。曼特尔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把几枚保存完好的化石带回家。他很纳闷，这是什么化石呢？怎么会这么大？曼特尔是一名医生，他长期致力于中生代的古生物研究，在行医之余呀，喜欢收集和研究化石。妻子玛丽呢，受他影响，也经常和他一起跋山涉水，在山林野地里寻找化石。妻子鼓励曼特尔去找专家鉴定鉴定。于是，曼特尔找到了英国当时很有名的地质学家莱尔勋爵。可是莱尔勋爵也没见过这种化石，不认识。曼特尔呢，又把他们寄到了巴黎科学院，请求研究古脊椎动物的权威居维叶帮忙。居维叶凭以前的经验，再加上自己的猜测，认为呢，这些化石可能属于一种灭绝了的古老犀牛。曼特尔凭着自己对动物牙齿的多年研究，不太认定这种说法。为了弄清这批化石的真实身份，曼特尔呢，把化石又转送给了牛津大学的巴克兰教授，希望他能够帮助自己解开谜题。可遗憾的是呀，巴克兰教授也不敢轻易否定居维叶的观点，他没有提出新的想法。曼特尔认为呢，事情一定不会这么简单，它一定是一种非常古怪的奇特的动物化石。于是更加关注这种动物化石的收集和研究，他又收集了更多的同类化石，并且呢，带着这些化石去到了英国皇家博物馆，找出馆藏的动物标本一一对照。正巧博物馆里的一位博物学家正在研究鬘蜥，一种生活在中美洲的巨型蜥蜴，曼特尔就把自己带来的牙齿化石和博物学家收集的鬘蜥的牙齿比较，他们惊奇地发现这两者的形态很相似。曼特尔喜出望外，认定这些化石属于一种已经灭绝的巨型食草动物。1825年呢，曼特尔在英国的皇家学会报上首次公布了他的这一发现。在这之后呢，他继续深入地研究恐龙化石。在当时已知的5个属的恐龙中，曼特尔发现了4个，成为恐龙化石研究者中最为突出的一位。也是从那时开始，人类逐步揭开了恐龙之谜。1825年呢，曼特尔把这批化石命名为古孽龙，即汉语中的禽龙的意思。1842年，英国的古生物学家理查德·欧文首先创造了恐龙这个词语。这个词呢，是由恐怖的蜥蜴组成的，意思就是恐怖的蜥蜴。因为中国呢有关于龙的传说，所以呢它就被译成了恐龙。1902年，俄国的一位上校军官偶然在我国的黑龙江省嘉英县的龙骨山上发现了一些动物的骨骼化石，感觉很特别，带回了俄国。这些化石一经公开呀，就引起了古生物学家的关注。经过反复的研究鉴定，化石呢最终被确定为恐龙化石，这就是中国第一具恐龙化石。此后呢，嘉英县先后出土了10具恐龙化石，所以它也获得了中国恐龙之乡的美名呢。亲爱的小朋友，你喜欢恐龙吗？你喜欢哪一种呢？请你留言给小鱼阿姨好吗？你还想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吗？欢迎和小鱼阿姨一起来读一读《写给孩子的科普故事》这套书，它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1: 你读过很多

0: 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1: 小鱼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习作，来自陈意涵同学的《陆羽知营对决》。有请朗读者吴秋晨。
2: 陆羽知营对决。早晨，天边的红日冉冉升起，人行道边的树木在晨光怂恿下调皮地向行人伸出枝条，我敏捷地把一根快要抽到脸上的枝条拨向一边。就在这时，我惊奇地发现树下有一张蜘蛛网，网像秋千似的左右摇晃着。我好奇地凑近一看，原来蜘蛛捕到了一只苍蝇，它们正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斗。看到眼前的一幕，我又激动又兴奋，忍不住喊道：大家快来看啊，蜘蛛捕到了一只苍蝇了。顿时同学们蜂拥而至，一双双眼睛紧盯着蜘蛛网，有的同学咧着嘴，既害怕又舍不得离开，有的身子向后倾着，做好了随时撤退的准备，也有的觉得这不过是司空见惯的事，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而我却脊背有点发凉，心里琢磨：这蜘蛛有毒吗？它不会窜到我脸上来。然而蜘蛛根本没心思理会场外的观众，它自顾自地吐出粘稠的丝线，把苍蝇一圈圈地捆起来。苍蝇自知不是蜘蛛的对手，却又不甘心就这样成为盘中餐，拼尽全力地左突右挣，还痛苦地发出嘤嘤嘤的求救声。蜘蛛似乎对场外的围观感有些不耐烦，翘动着肢节腿，仿佛在警告：你们悠着点，别坏了我的好事。随后他继续专心致志地朝苍蝇吐丝，很快蜘蛛施展出自己的独门绝技，撕勒弓把苍蝇缠得越来越紧，苍蝇的叫声渐渐弱了下去，变得奄奄一息。蜘蛛趁势将毒刺扎进苍蝇的身体，然后开始惬意地享用着自投罗网的美餐。它时不时晃动触肢，像是在对看客们调侃：你们流口水了吗？要不要分你们一点？香脆可口，鲜美多汁。这场并无停等的知营对决渐渐落下帷幕，看客们也陆续散去。我一边走一边感慨地哼起那则谜语：南阳诸葛亮，布下八卦阵，稳坐军中帐，专捉飞来将。
1: 好的，以上就是陈意涵同学的习作《陆羽知营对决》，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感谢小作者意涵，也感谢朗读者吴秋晨。接下来有请杨秀红老师点评。
3: 亲爱的同学们，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赏析优秀习作《陆羽知营对决》。我将用五大亮点带你简洁看懂文章出彩之处。一、创意标题自带悬念，标题改编出莺莺对决，搭配引号，趣味感十足。陆羽点名清晨偶然撞见蜘蛛捕食苍蝇的经历，新颖有趣，一下子勾起了阅读兴趣。二、景物开篇自然引出故事，开头先写清晨红日，风吹树枝的景色，拟人写法烘托清晨的氛围，拨开枝条的动作刚好发现蜘蛛网，环境铺垫自然顺畅，平稳带入了核心事件。第三，观察细腻，画面生动而鲜活，小作者完整还原捕猎的全过程。

0: 程，苍蝇拼命挣扎求救，蜘蛛不断吐丝缠绕猎物，既写出自己激动喊来同学围观，众人各不相同的反应，又用拟人手法刻画蜘蛛不耐烦捕猎后反复调侃众人的模样，细节真实，画面感极强。四、叙事层层递进，节奏流畅而完整，文章脉络清晰。偶遇打斗，同学围观，蜘蛛全力捕猎制服苍蝇，人群散去，起因发展高潮结局完整连贯，叙事松弛有度，读起来条理清楚。第五，结尾巧用谜语，收尾亮眼，故事结束没有平淡收尾，引用蜘蛛经典谜语总结全文，紧扣主题，增添文学趣味，结尾别致，让人印象深刻。总体来说，这是一篇优秀的习作观察作文，小作者留心生活细节，巧用拟人，场面与心理的描写，结构工整，语言灵动，值得大家学习与模仿。
1: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2: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3: 欢迎收听儿童文学陪你长大，
4: 陪你长大一套四本，包括孩子请好好说话，孩子请正视自己，孩子请善待他人，孩子请无惧困难，作者小月，
3: 播讲小月阿姨。
4: 第28集，月亮老师下课和林音乐聊，他呀想让林音乐明白，第一，主动融入群体，下课找同学们玩，大胆交朋友，慢慢的就会发现新环境和他以前的学校一样美好。第二呢，尽量不要把偶然发生的已经过去的伤害事件总挂在心上，要主动记住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人和事。生活呀，每天都是新的，要乐观向前。可这节课呢，林音乐魂不守舍，他把书翻到第一页搁在腿上，眼睛不时地往下瞟。月亮老师一会儿在前台环视全班，一会儿在教室里来回走动，他上课时喜欢和学生们对视，似乎只有这样他才能充满激情地上课。于是乎，林音乐腿上的那本书就这么静静地躺了一整节课，一页也没翻动。可是呀，就算月亮老师的这节课讲得再好，对林音乐也没有用，他一个字也没听进去。交流是双向的，授课人讲得很好，也不可能让所有听课的人都吸收得很好，因为可能会有一些例外的情况。月亮老师注意到林音乐的状态，但还是继续认真上课，就算一个同学暂时掉队了，也不能因此影响整节课的进度安排。林音乐的心思都在自己的大腿上，不是在腿上的那本书上。好不容易熬到了下课铃响，林音乐仿佛刑满释放的犯人，焦急地看着月亮老师，只等他发出美妙的声音：下课。月亮老师平时很少拖堂，今天居然在铃声响了之后还多讲了两句话。第一句是今天课上有些同学不够专心，第二句是请林音乐下课后找我一下。林音乐的脑子嗡的一下，完了完了，月亮老师的这两句话他听得很真切，老师要来批评自己了，怎么办怎么办？他的心像被猫抓了一样。而月亮老师似乎毫无察觉，整理好桌上的书本后，他走到了林音乐面前。月亮老师

0: 人出手说，来，音乐同学，握个手吧。李音乐疑惑地看着老师，好半天才迟疑地伸出自己的右手。好冰凉的手指头，我有那么可怕吗？月亮老师的微笑里透出温暖的光，李音乐垂下了头，等待月亮老师发难。月亮老师今天围着绿围巾，仿佛化身为春天的使者。他把手搭在林月肩膀上，俯下身子耳语了几句。林月忍不住笑出声，然后乖乖地取出书交给月亮老师。月亮老师迅速翻了翻说，感觉很不错，你先看吧，等你看完借给我好吗？
1: 书是花一朵的，我跟他说一下。
0: 林月的表情转变如此之快，让暗中观察的花一朵吃惊不已。花一朵没敢走近，不知道老师和林月说了什么，只能在一旁干着急。好的，我等你。说完后，月亮老师走出了教室，花一朵嗖的一下飞到了林月身边。快告诉我，月亮老师跟你说了什么？他批评你上课不认真听吗？老师不是批评我，是批评你的书影响我听课了。他说爱书人都一样，以后有需要可以把书寄放在他的腿上，他会静静地坐在讲台椅子上讲课，不会损坏书。他是大人，也不会受书影响。他让我看完了借给他看，你说好不好？当然好啦，只要老师没骂你就好，害我还为你担心半天呢。啊，花一朵吁了一口长气，月亮老师是百里挑一的好老师，外表美，心灵更美。说话间，连土窑又晃荡了过来。音乐，你的书可以借给我看吗？
1: 什么书？
0: 林月的回答快得令自己惊讶，就是你上课时放在腿上的书。你上课不好好上，看人家大腿干什么？林音乐看完，月亮老师还要看，能不能借给你，要看你未来的表现。
1: 我有两颗巧克力，跟你们换书好不好？
0: 不行不行，巧克力又不是稀罕物，吃糖多了蛀牙，蛀牙了要换假牙，换了假牙就不是真人啦，是半真半假的人。花一朵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堆话，想把连土窑打发走。你不要缠着我们，我们要出去玩了。花一朵伸手把连土窑硬生生地推开了。现在连土窑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虽然觉得尴尬，在道歉之后还没有得到谅解，但是呢，他意志坚定，觉得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多找林音乐说说话。一来二去，林音乐熟悉他了，了解他的真诚了，自然会改变对他的看法。所以每天下课，他都要硬着头皮，没话找话来说上几句。教室里没人了，只剩下连土窑一个。他东逛逛，西瞧瞧，品尝着孤独的味道。百无聊赖的他捡起地上的纸屑，擦干净黑板，摆整齐桌椅，一连几天下课都是如此。这样到了放学时，值日生们就发现班级的卫生状况大幅改善，几乎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值日生们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月亮老师，月亮老师在班上大大的表扬了大家。同学们，只要大家拥有良好的卫生习惯，注意保持环境卫生，值日生们就很轻松了。大家要坚持。只有林音乐和花一朵知道这个秘密，因为那天他们走出教室后，偷偷躲在外面看连土窑在干什么，结果惊讶地发现连土窑居然在做好事，但他们放在心里没说出来，谁让连土窑欺负过林音乐呢？林音乐把书看完了，经过花一朵同意借给了月亮老师。经过月亮老师的推荐，大家都争着想看这本书。老师建议来一场全班绘本大漂流，每个同学都从家里带一本绘本来参与，这样一来，大家每天都能看一本新绘本，还能每周做一场读书沙龙，大家一起聊聊看书的收获。就这样轮着轮着，花一朵的书轮到了连土窑手中。放学的路上，花一朵很不乐意地说，音乐，我的书到了土的手里，我觉得还回来时一定满是灰尘，脏兮兮的，我都不想要了。你不要就送给我吧。

乎一点都不嫌弃，这让花一朵非常意外。他的手掐过你的脖子，现在又摸了我的书，这书你还敢要？花一朵故意逗林音乐呢。要是在从前，他可不敢说这样的话，怕戳到林音乐的伤口。但是这两天，他发现林音乐真的不同了，会举手发言，也会主动和其他同学说话了。那有什么呀，他肯定洗过手了，而且不止洗一次呢。林音乐笑嘻嘻地说，你见过他洗手吗？花一朵不依不饶。没有，就算没洗手也洗过澡呀，不就连手一起洗了吗？林音乐不甘示弱。好，音乐同学，我甘拜下风，因为我发现你的脖子洗过了，你赢了。花一朵真心为林音乐高兴，他终于不再沉湎于被掐过脖子的阴影了。自从想到脑子里的恐惧像一头大象，又看了花一朵的绘本之后，林音乐有了很大的变化。他对自己说，如果忧伤恐惧都可以大得如同大象，把脑子填得满满的，那么其他的感觉是不是也可以大得像大象一样呢？那天晚上呀，他拿了5张 A4 纸，在每张上面都画了一头大大的大象。林音乐在其中一头大象里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恐惧，越写越觉得恐惧，于是写了一半就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仿佛自己的恐惧也被一同带走了。接着他开始写密密麻麻的忧伤、眼泪、乌云，最后同样扔掉了。再后来，他尝试写开心、欢笑、友情，他发现自己能想到很多有趣的事情。一头大象已经装不下了，之后他又画了一头很可爱的、美好的大象，涂了金色、黄色、嫩绿等鲜亮的颜色。一整个晚上，他都陶醉在幸福的感觉里。爸妈问他，今天怎么这么开心，疯疯癫癫的？他却笑而不答，只是笑眯眯地抱抱爸爸，又抱抱妈妈。洗了澡之后，上床看课外书去了。正是在这一天，恐惧大象从他的脑子里跑出去了。夜里，林音乐仿佛睡在大象的背上，大象驮着他稳稳地走着。他抬头能看见满天星光，闭上眼睛，不一会儿就睡着了。睡得特别香。桃花开在春天，茉莉开在夏天，菊花开在秋天，茶花开在冬天，可我们却必须一年四季都给花浇水，而不能只在花季里。英语的学习也一样，要每天背单词，复习语法，这样你的英语考试才能有理想的好成绩。裘老师教英语是一位特别严谨负责的老师，今天他一进教室就宣布要考试。教室平静的湖面被投入了一块巨石，一时间湖里的妖魔鬼怪都惊醒了出来，搅扰雕刻的心绪。看着试卷一张张往下传，雕刻像吸进毒气一般脸色惨白。雕刻心想，唉，裘老师姓仇，仇恨的仇，真是跟大家有仇。释放毒气前，应该通知大家戴上防毒面罩嘛。好的，这一集我们就讲到这里。裘老师来个突然袭击，临时要考试，雕刻觉得有点慌，为什么呢？如果你的老师也通知要来一个临时测验，你的心情会如何呢？请你留言给小鱼阿姨好不好？那么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说。谢谢你来听小鱼阿姨讲我的原创小说《陪你长大》，1套4本。喜欢的话，记得到天猫或者是当当上找到它，带回家一边看书一边听，好吗？谢谢你支持小鱼阿姨的书哦。希望你在抚摸书中的一个一个文字的时候，能感觉到小鱼阿姨的微笑。好啦，祝你有个好梦，晚安，宝贝。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文书说到了，当朝的宰相首辅张居正在城南驿站为高拱践行。高拱这个时候是满心怨恨张居正。那么当张居正说为了高大人回家的事在皇上那儿请了旨，给高拱办了一份合法的勘和迟疑，这就等于把高拱那罪臣的帽子摘掉了，高拱就可以风风光光的回到河南的新郑老家。可是高拱根本不领情，他把张居正骂的是狗血喷头，说张居正没好良心，和冯保互相勾结，今天是又当婊子又立牌坊，是没安好心。张居正的忍耐那是有限的，心想我诚心诚意来送你，我又给你办了合法的勘和迟疑，你怎么骂我呢？我要抢你首辅之位难道还要等到今天吗？张居正是实在没办法，从怀中掏出了一沓东西，啪递给了高拱。高拱

0: 接过来一看，哎呀，
1: 头发根唰的一下立起来了，两张田契，一个3000亩，一个2000亩，牌头上写的是高福，还有京城大小官员200多人的名单，详细的记载了每一个收了多少李严的贿赂。高拱一看这些人的名单，那可都是高拱的死党，全在上面写着，那简直就是一个大花名册。这是李严探秘军饷连带的这些人，一个都不少。如果张居正把这些东西交给皇上，高拱的下场可不是现在的下场，人头昨天就被砍下来了。高拱接过这个东西，心里的滋味可说不出来了，是感激，是憎恨，是仇，还是情，他真说不准了。看着这个东西，又抬眼看了看张居正，说道：“证据已经掌握了，要杀要剐，你就动手吧。”嗨，元夫，你想错了，我张居正是那种人吗？我今天能把这件东西交给你，就是想让它物归原主。元夫，一路走好，保重。京城里边事情太多，恕不奉陪。张居正说完话，来到了外边，坐着轿是打道回京。看着张居正走去的背影，高拱在那惊呆了，他两眼直勾勾的看了张居正半天，人家张居正已经坐着轿走了，他还在那傻看着。这回高拱又看了看那个合法的勘和迟疑，一伸手把他捡起来，眼睛里又一次流下了泪水。看管他们夫妻那些锦衣卫士跟着首辅张居正已经回京城去了，换上的这些军士可变喽，是保护高大人的了，都换成政府衙门的提旗兵。这些提旗兵把高拱他们老两口子客客气气的让上了驿站派的骡马车，然后坐着车就奔河南去了。再说张居正送走了高拱，回到了京城。首辅张居正接手的可是一个烂摊子。你想，隆庆皇上6年不理朝政，朝中的大事由高拱一人独揽。一般的事，他不让任何人插手。兵部的事归张居正管，张居正只管兵部，兵部的情况他了解。可是吏部、工部、礼部、户部这些部门，有些事情他从来不让张居正过问。现在这些摊子都归到张居正的手下，这些烂线的首辅张居正一条一条的重新穿起来，一个线头一个线头去找。要说万事开头难，这位新任首辅不管怎么难，也要开创一个万历改革的新局面。他首先就从人事制度上下手，他知道改革的关键一步就是人事上的事儿。他开始重新用人，这人是有才有德，张居正是破格提拔使用，你要是无才无德，张居正是坚决不用。这个人要是有德无才，张居正是培养使用。假如你要是有才无德，这位首辅是限制使用。他首先把6个部的堂官调整一番，该清洗的清洗，该提的提，该刷的刷，一步一步的做的是有条不紊。在他调整这些官员的时候，朝

0: 庭当中有些人就认为，现在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堂官跟着宰相走，你张居正也不例外。张居正一定是打击陷害高拱那些门生。可是恰恰正相反，张居正没那么做。只要你胜任，你就留任。如果你不胜任，不管你是谁的馅儿、谁的根儿，一律给你撤下。你像魏觉曾这个人，张居正就把他留下了，认为这个人是干实事的人。原来的户部堂官张守直就不胜任，换成王国光。这位王大人是个清官，干起工作是兢兢业业，做事非常谨慎。接任之后，把整个的户部情况了解的是一清二楚。每年全国各地向京城上缴的这些物品当中，都积压多少，数量多少，哪些东西已经腐烂变质了，哪些东西还有多少库存，箱子底儿还有多少银两，他掌握的是非常详细。单说这一天，王国光把户部的情况都掌握好了，来到了内阁，跟首辅要打个招呼。打什么招呼？王国光刚上任，要辞官不做，告老还乡。王国光这个人50多岁的年纪，身材高大，但是胖乎乎的，有个小肚子，用现在的词儿，那叫啤酒肚。这个官员能干点实事，原来是南京刑部的尚书，调到北京户部当尚书，级别相同，但是南京的官员是虚衔儿，到了北京，他可是个实权派，户部掌握着全国的财政粮食大事。可以这么说，户部的堂官就是给皇上当账房先生。这一天，张居正刚到内阁，听说新任的户部尚书王国光过来了，他就安排人把王大人让进来了。这个王国光王大人，他跟张居正的关系那是没说的，两个人的私交是非常好，要不他也不能当上这个户部尚书。国光啊，到户部这段时间挺忙吧？
1: 是啊，叔大，我确实很忙。
0: 这么忙，一大早到我这儿干什么呢？
1: 叔大呀，咱们是多少年的同窗好友，在朝中咱们俩的关系大伙儿也都知道。这个户部尚书我不想干了。
0: 啊？张居正听完愣了。按理说，户部那是管全国的财政粮食，这个权力可了不得，多少人巴结都巴结不上这位子。管钱儿管粮，这权力可大呀。可是今儿个这王国光提出要辞官不做了，张居正就纳闷了。
1: 国光啊，你知道我在南京把你请过来，就是让你替皇上当好这个账房先生啊。这个官儿，别人我根本信不着啊。叔大，你的好意我领情，但是我到了户部的任上，上上下下我走了一通，我又把多少年的老账全拿出来掐头查看了一遍，这个户部堂官我是实在干不了。
0: 你干不了也得干呢。说实在话，别人可以撂挑子，国光你不能给我撂挑子。
1: 叔大，太难了，不是我不愿意干，也不是说我要撂挑子，这王国光就把这户部的实情全都抖了出来了。
0: 嗨，首辅，我干不了，现在国库已经空了，箱子底儿一两银子都没了。
1: 国光啊，

高拱离任的时候，不是说还有40万两银子吗？那是虚的，说是40万两，其中有20万两，3个月之前就给广西前线划走了。我刚上任的第二天，工部尚书朱恒这个老头就来要曹白河的工程款，那是先皇批的，我敢不付吗？再说我要是真不付他款，这老将头一上来脾气，再去敲登门鼓，你能下得来台吗？那不让高拱手下的那些人看笑话吗？我已经把这20万两银子给工部朱恒驳走了，这2个20万两加在一起就是40万两。你想一想，户部的堂官还怎么干？再巧的媳妇儿没有米，你让他拿什么做饭呢？今年年初，户部和13司会同有关衙门一起核定个计划，说是今年要在全国征收赋税270万两银子。但是咱们朝廷所有的开支加在一起是400多万两，这还不包括先帝去世和新皇上登基这件意外的大笔开销，所以现在咱们已经吃空了。国公啊，不是说历年还有些急欠吗？有，那是空头支票。您要是在账面上看，全国各地的欠税银款还有500多万两，但是那可不是现银，只能在账上看这个数，根本就没法花。借米儿能下锅，要米儿下不了锅，这是老百姓都知道的理儿。现在到了关键时候，你说下一步该怎么走？他说到这儿，张居正感到事态严重了。元府，这还不是关键的，关键的一步您知道后天是什么日子？后天是7月20啊。对，你想想7月20这天都应该干什么。哎呀，国光，你这一提我还真就懵住了。嗨，你这是官当大了，你怎么忘了7月20是在京的官员发饷的日子，该领俸禄了。京师的大小官吏合起来1-2万人，每月应该发放的俸银应该是12万两左右。可是眼看到日子了，上哪儿去找这笔钱呢？到时候发不了饷，你就得骂我这个堂官。可是我这个堂官没有这笔钱，你说这官我还能干吗？所以我今天要跟您提前打个招呼，我王国光当不了这个户部尚书，我要打道回府了。呵，他要撂挑子走人。张居正一听，那哪成啊？国光，我知道户部的胆子纵，我才从南京特意把你调进北京，现在你要撂挑子，你让谁干？国光啊，你是嘉靖23年的进士，在朝中的资历和能力水平都在一般的老臣之上，可是高拱不用你，把你派到南京当刑部的尚书，我本着任人唯贤，我让你接这个位子，难道你要辜负我的希望？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咱们要同舟共济呀。张居正这语重心长的几句话把王国光说感动了。叔大，我是实逼无奈呀，没办法。要不这么着，为了解决燃眉之急，先从各省调些银两进来，把这个难关先渡过去。不行，国光，你想，咱们从各省调银进来，地方官员有的就吃不饱，

0: 即使是徐福答应了，地下那些官员也不能同意。一旦他们不能如数发放饷银，有可能就要到朝廷闹事。再不，找京城那些大商人借一借。不行，这可使不得。一是有失皇朝体面，再者说，我这个张居正刚当首辅不到一个月，就管商人借钱。这件事一旦载入史册，后代人评价咱们，就得当笑话讲这个事儿。说是首辅张居正上台一个月，借钱发饷，这可使不得呀。再说，你假若把这个消息告诉这些官人，说是这个月的俸银是从那些大户手里边借来的，马上就会引起社会的舆论。咱们本来是为他们着想，他们就会感觉这么大的朝廷开工资都没钱，还得管那些大户借。最后有些人就得利用这个机会上皇上那儿弹劾咱们，咱们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再不首府，咱们就先拖欠一个月的饷银。不行，欠也不能欠。我这个首府刚一上任就欠官员的俸银，你叫这些官员不得背后骂我，用手捅破我的脊梁骨。王国光这下子可急了，我说朱大，你还让我干？让我干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让我怎么干？这不是大活人叫尿憋死啊。两个人正在这没招的时候，张居正脑海里呼啦家伙闪出一个亮光，就像开了两扇门。国光，你看这个办法行不行？
1: 周府，你说什么办法？
0: 你管多少裤衩？
1: 在京城一共有20多处裤衩啊。
0: 库里边是不是都满满的？那当然了，库里边东西可太多喽，从纸笔墨砚到炭米油盐祖母藤鸡，可以说是应有尽有。我这几天统计一下，大概有700多个品种。要说这些东西本来是供应朝廷的日常用度，但是全国各地每年入缴的数量太大，用也用不完，有些物品入库时间太长，还发生霉变，也不好管理。每年各个司库呈报的损耗最低也得有几十万两银子。国光啊，你想一想，能不能把这些物品折成现银发给这些官员？首府，您的意思是选出几样库存的食物来折俸？
1: 对，
0: 国光，这件事要是执行起来，恐怕有阻力。
1: 我刚刚当上首府，
0: 高拱手下那些人本来就不满，他们想在鸡蛋里找骨头，找茬的人特别多。因此啊，一定要把这个事儿商量的仔细一些，查一查国朝是不是有先例。
2: 首府，不用查了，
0: 这件事儿在我心里装着呢。成化5年，御史李坚受命清查内库，在内库里发现各种各样的好东西太多了。保管这些物品既浪费人力又浪费物力，时间长了，有些物品都开始变质了，就上了一道书，请皇上批旨允行，把这些东西折成现钞发给官员。好吧，既然国朝有这个先例，这件事儿做起来就有据可依了。国光，先用什么东西来折俸呢？王国光这个大官，你别看官当的大，做什么他非常务实。在户部这几天，他把户部库存的这些东西都研究透了，哪些东西有多少数量，放在哪个库场，哪些东西在市场上能值多少钱，他已经了如指掌了。

0: 用胡椒和松木。这两样东西库存的比较多，供应充足。再说，
1: 胡椒和松木这两样东西啊，都是皇宫里用的，民间不准许买卖。官员要把这两样东西分回去，很容易变成现银。官员把这些东西一变成现银，就等于拿到钱了。张居正听完点点头，
2: 国光，你想的倒很细致，我看这件事行，就这么办。
1: 好，首府啊，那我就执行了。这件事儿，两位大人就定下来了。可是这件事定完了，哪曾想，就因为胡椒松木折凤，引出了一场大乱。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国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5: 你好，早上好。
4: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5: 坐吧，不客气。
4: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5: 到二号窗口。
4: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2: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
3: 记得记得。
2: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5: 记事报道家乡新闻，
6: 珍惜记录福州华典，
5: 经历福州。
7: 海南为福州乡亲，你讲你好。

0: 哦，我是小丹，欢迎收听《吉尼虎椒》。
1: 今日吉尼虎椒的作用内容有：第十四届海黑青年会支队活动被我上我牵毛，预计超南一名诺安青年来运参会。加卡大佬大包大企大青定律地很好加换。虎椒改运三年新增西西就业从业大青三年十八岁被嫩。对我在密我大旅馆选装修推改两欧美金。接下来请听顺山乐运。请我念背后福建省义务新闻版丢开新闻发布会送播第十四届海黑青年会一下感情海青会这段活动众多被我上岸到被我高岸多互救举办。这段左论活动海黑青年联心会众多被我内河阿老多互救海黑国际会电对领举办。本届海青会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敦化全国青年联合会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以交流、奉承、融合为主力，为了敦信乡愿文化投电交流交往，推动下早发展三大板块，昨年精心组织十七项活动，预计邀请台湾青年超三千十万人。这段届人将举办廿二项活动，预计超南一名诺安青年来运参会。跟往届相比，本届海青会多交流断经、华电平台、精彩接替等方面持续创新，体现三大特点。本届海青会持续创新交流行列，十七项活动让诺安青年多更多往听证设计体验端真正了解。今日晚海青会将持续优化马术、帮友、卡友等传统交流项目，同时创新投电、绿地辩护、遥控发动等青年喜爱新潮运动，一头海黑青年交流营地，福州羽毛世界旅游固定等地势载体，故将推出几个人互动、大羽毛扩盘研发、虚拟体验等活动，让诺安青年多互动体验端拉近距离。文化交流也将成为本届海青会重要纽带。昨年十七项文化类交流活动将围绕诺安运动文化展开。台湾后住团建扩聚楼年后营海黑气村青年会等品牌活动将接力开展，推动诺安青年多含糊欢迎等交流端渗透运动记忆真正之间连接。第大关注是本届海青会故将持续推动跨省联动，台湾后住团建扩聚楼年后营将主力带青和北京等上车参观，诺安大学生梁秀阳将带领青年进入柏林等地成功探访，让青年交流由少老乡进入更深地方。为了青年新端需求，本届海青会将聚焦商业发展、人才培育、就业创业等领域，打造诺安青年交流合作平台。海黑青年联心会就正进行台湾青年所等活动，将为了省文物规划新目标、新方向展开交流，引导诺安青年携手推行诺安运河发展。同时将举办诺安大学生实体卷稿大赛、台湾青年金运年后营等八项人才活动，推动台湾青年多卷内世界、金运等领域开展实时实践跟交流合作。此外，本届海青会故将发布福州重点产业、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岗位需求，主力带青建立企业调研、开展就业对接。活动中心国企、大企、跟民企免选代签发布首批优质就业岗位，到目前为止已经登记到优质就业岗位超千个，众多海青会这段活动期间分批推出。本届海青会期间，福州将发布接替去年海黑青年发展形象册第三批措施，由接替就业创业、深化创新合作、促进交流交往商业方面推出四条措施，为台湾青年在运后续就业、创业、生活提供更多便利。同时，海黑青年联心会活动将推动上车间青年交流合作，福州、北京、重庆等设备组海黑青年发展形象册带青推荐官将等待推介素材上车，并且推出卷卷合作大礼包，发布海黑青年发展指南、竞聘年后点位、就业实施岗位、海黑青年互澳亚兰等军网，为台湾青年运营大绿发展提供接替。为了深化胡马运河，本届海青会故将举办海黑气村青年会、王英爱女珍惜婚礼等活

当推动诺安青年多生态保护，文化交流等两米清华下走。目前第十四届海青会这段改良活动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到目前为止，这段改良各项活动已经邀请台湾青年所演三万几人。对了，这段改良活动会，本届海青会五月到十二月各种举办廿五项系列活动，目前已经有九项成功举办，吸引大约七八名多来台湾青年参与。捏背好说闹，多得十四届海黑青年会新闻发布会上，所以数字引起不少人的关注。近三年新增来源实施就业创业代签三年数百四百人，这些数字不要接下从模拟梦想台湾青年送得跨我海黑中应声华电影就业创业第一站蹦多呼救，最后的呼救加卡打扰台湾代替代签等率的很好加分，距离你台湾青年来运华电影时间探索。干嘛列谁呼救呢？华博回送收住收住数据，十项十项精彩叫你找答案。真的有商业华电影金额，有创业创新的平台，也有模拟梦便利模拟梦温暖的生活体验。先看华电空安，近年来福州持续打造诺安运动气浪优化气浪运送环境，加大招商凝聚力度。近三年新协大举企业所以受话五厘女家下顿大举超十二名王，模拟梦想大举企业进到运营福州商业链供应链体系，也为台湾青年就业创业提供了更多可能。为了能带青可以力干一号，福州不断通通企业华电通道，新增内节对待企业居家菜农更有服务站，可以直接菜农起来立业企业耕种。发布五项诺安均通标准，每年免费代签推出所言贵业优质就业工会，还是诺安福州职工创新创业创脑带水瑞建英纳马零七节台湾项目团队参水，推动首批诺安创新成果在运落地转化。如果讲商业机会，你应代签立搞福州。会话生活在世哪一个人我爱老了一冠军，华博会说一站谁东丁带女便利相位高病序，为了带清在运生活需求，福州持续扩大东丁带女环位，海运运应用地内湖欧平台湖马东向通卡海清信号卡等湖欧送给推筹，为台湾青年后续就业创业生活提供更加便捷的阶梯。福建海黑运用一头转车五里九啊稳定协力台湾青年中华户欧亚人提供南蛮贵行进欧以及经营户欧，在进欧户欧中央推出台湾大企业一运所愿水树立形象高段位，被了一行代办续航让台湾变水更上心。基本包容也多不断稳线，目前已经有四百几户七百几名台湾已在工资本，数百几名台湾青年已在数年免租过楼本，打扰了全省最大的诺安运河社区。近地带关注一些，福州推动代青由产业家变为权力家，让运河发电一年有运动也有进度。近年来，七零五届台湾权力师团队，那么几名台湾权力师参与宣传宣传，数百三的北面台湾担任团队王，携带交通调解王，参与社会治理。接近前面在运台湾做也相位景观呀，模拟摸杀台湾青年多做到想车老下聚集，要为想车华电贡献力量。连接诺安青年以古偶收拢收拢，持续不断以交流活动。近三年，福州累计举办三万廿七段运带地赛交流活动，持续办好海黑青年会、罗马东村南湾溜等品牌活动，创新一些台湾新工更片。打扰廿七节台湾新工送温店推出北斗新工参观向楼，让模拟梦想台湾青年多文化交流端正正灵动加清了解。近年来，福州加卡推进胡马东向生活矿圈列，先后取代三批军用三内斗先行先采进财，并且推出南批军用四七斗接替圈列海黑青年华电影响采措施。今年晚，福州固装取代第三批四斗措施，为了就业创业创新下走交流交往等方面提出发力，多年后应在英语体育教育等两面正了波清华诺安青年交流下走。阿拉我福州采中接力以通取运以协取运以进取运
不断增

静低抛虎字，铁书家都系精彩护体，打卷地使变大，稻草季节冲新，加卡打扰，低抛带切带清，定律得很好加换。去年诺安与哈华店西黄区先很响彩，诺每六位立搞虎机位台湾青年，都可以多诺安与哈华店端军队梦想、军场训练、军训依赖。廿七号，闽清县三弄湖澳秋菜奶，闽清县村 OPC 社区去年表彰将来发布，闽大云哈县村 OPC 社区东部结拜。北面宣称 OPC 背炮区黑平松宫 OPC 也就是所言论公里宣称 OPC 模式以英恩地内加青梅高铁为核心，接替青年以应性工中文无应混类中农本黑米农产品等宣图军网端化为七乱产品。本次发布以宣称 OPC 社区建立标准，但昨天总一 AI 根据配置需带度季节以及全球机户后早朝协同改定，明朝社区定位是即商业协同、创业互化、生活配套与一体并带。目前物业收租是配段内、配流量、配背跑区。胡建生银行胡并户后对应利率量配件代表是，这也标准做明清八年起点经验，固化为客户建议胡建模板。同日，明清改为安宁。吴晓明、林青山等被论办华宣称 OPC 背炮书评语。据介绍，每名背炮书将定选帮大约间 OPC 创卡，覆盖项目互化、专案对接、七轮投电等全流程，将呼卷需带度银行结合，倾斗抗疫逆算无影。明代云哈向为另为首页论点，代表青年群预定 QC 区改本土创卡，但千万。顶梦类等小片黑镇一组，项目涵盖红绿家居、农地产品以及地内能源等两面。明代云哈宣称 OPC 社区一结拜，为诺安青年提供动员办公、动员军草业实体空间。近日，对我在米我大旅馆多海外社交平台，向全球网友推荐了。位于福州莲安跨马祖尔滨海旅游度假区域定海湾上海运动小镇星空夜景，就是观光关注。据了解，定海湾上海运动小镇是福州首批千亿地产小镇，被称为莲安小上海。最近的莲安跨马祖尔滨海旅游度假区第一次出矿，被告创意就说上老了第一叫天段的时光印记，故说创意作陪再现女性爱英雄的攀登精英，王爷女君回旋了王北部落的流浪共和，其他女聪诉说了那山那海艰难为孤旅，不就因谁缺多脚步往地方取经，挪往虎州莲安跨马祖尔滨海旅游度假区提需储矿。虎州端州等一篇五年结构贼也被好开始落去。根据落去记载，五年结构贼多破高和中下高轮班最低道动孔业量是把其来内点五王双按进往垄断道动。每晚一记后号再讲告五年结构贼最低道动孔业量是把四内点五王双由高红到低红都要落去。今年晚我不就五年结构贼专业落去红路量超槽是把其来内点五王。其中福建农业经验记录后言跟南平市农业学校连百年畜牧兽医专业已经往内百年车点五王，所以这也撇除落去最高红。落去红比较建议五年结构贼对了本人实力比较远进位，带到了是国家的喜欢高干高贼眼傲，连百年对贼好也带到了是国家的喜欢好，而且国家的对点好。另外段最好第一次胡椒市区落去红总体上也算大比较近。比如说胡卷信息经验记录后言跟胡卷工业学校连百年工业技能专业落去红时已经往无法搞来使用。胡卷松镇交通经验后言跟胡卷生邮联学校连百年电力算偶专业落去红时已经往无法搞来使用。福建水利电力经验记录后言跟福建理工学校连百年机电一体化记录专业，福建信息经验记录后言。

0: 干护卷今日学校连班二五连王应按记录作业，罗区红杜雷已进王五八被四点五王。对了，已经公布罗区上二燕澳作业会，其他第二批五年级各在燕澳作业都没温馨招生结束。你告我，新闻不在记五年级各在体育、艺术作业到东上高教、破歌和中下高联班，最低到东孔业两二包内息，也就你。那马不利偶电交往要各行教得行得要落去。海南为胡椒宣称一送就来给哪里给你胡椒，感谢你个能收听胡卷生新闻到来为我们为居网电话时宽五高矮悲催逆催五三逆催。
1: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宣音给你金天君
2: 做那是要一个友，你不要客气吗？
3: 雾美丽叫马香，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马奥波面往塞女局，你不要客气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鸡。
0: 想采集的应酬虎鸡，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鸡，我是小丹。虎鸡在宋澳文化街区中欧亚来古若。俱乐部往越南的背后带来浓厚的文化底蕴。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大家这一刻看了看最基端的英台会馆。英台会馆位于大根区西南社区海天里捏合海多湖州黄院端。自以来就来聚客，英台会馆的英台是银葱地花龙岗的感情，龙岗地面算命，并且属西南的道具，向为西南对外贸易的大宗算品。广东的今年里的从龙岗算故建立联系多少对英台董会、英台会馆、英台东轩会先后建立。虎鸡味英台会馆始建于清雍正年间，退休于国内年间，再建于民国年年，是敦西下皮市建立，坐南朝北，占地面积所以那么捏四平方米。英台会馆位于宋澳新安街跟三通街之间，莫念新安二宽路、斜澳多路，交通运率通江大海，并且可以用大众客顺手到达地花最后。虎鸠开播后，不就以为我顺应地接搞阵的才搞地花聚客。英台会馆是高挑北干北，其中江天暖彩双本，对双手安，西双西安，以这二人是里眷女元素居多，第三人是清代古眷女。王源搬卷了清代虎鸠会馆眷女端的天灯布偶。
2: 古越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3: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4: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3: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英台会馆端末与江威挑以罗马水所挑接称，莫密看开六金榜居英台会馆，早有面窗会写那年六花烟囱，罗莫面的莫爽看总应接得令莫密微窗以清水中且像在典型以闽南徐龙眷女风格。会馆里欧所领所比比上开欧汤翁翁李李姐西南短暂记载了尹聪松印李杰玉刚一江李宗信后南院从业夜心家轩共为根据灿儿吞修英台会馆一续贼。虎鸠英台会馆又眷立以来以地早为虎鸠英台双方董会、宋会、董院会活动端数，以联络东圈赶进正正送居护理创办共为事业等。如今首先好以英台会馆被华华恩惠引冲地华乱干西五贼文化米兰及地华聚客电视馆，成为了电视虎鸠历史文化、海事文化、虚拟文化的平台。想采集的应酬虎鸠，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了。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啊，阿拉基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 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1: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0: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1: 多元智能是什么？
0: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 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可是
1: 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 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原因给力真配对。
4: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乡。
5: 在路路声音中，感受亲情远近。
4: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6: 请你收听左海声音。
7: 福州话整理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限定。
1: 聆听美丽的你，本土艺语，感受美丽的你，乡音魅力。左海乡音，乡音熏香，闽客闽话切乱西方音乐，音游自由。听众朋友，你今日好，多谢时间的你，请听我分享中部民曲《木屐音八帅》第二部，由宋春干民曲团演播。

壮阳重报。

0: 欺身他不该令人久情。
1: 我太公，
2: 莫失其情，此王不要水我水的命呀！
0: 这不行，
3: 你结果，奴。

所有的人家都来到宋家，东北家一毛一多梦丁。

0: 母亲，牺牲孩儿，天生成功，正乃共华无尽，孩儿岂敢松懈呀？
1: 岳阳万岁！难道有老令劝你下跪不行吗？
0: 是，孩儿皇室不敢呐。我用家扫清天宫，命女来迎帝宫，以见贼是我恩，不敢有恩诸侯。今日许生他领兵就擒威廉天皇，还以贼人尽恩救星，岂

0: 母亲，谁还以不好的来开张？
1: 你更还我走吧。
2: 天兵王上，我们元军前燃烧中宫之前有朝大压制。
1: 还我总部，还我总部。

海内外福州乡亲，一顺就来福州移民广播电台左海之声，介绍伊左海欢迎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个人收听，阿拉基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偷偷地望住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

0: 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2: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0: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0: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
0: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2: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0: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时间三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

0: 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0: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0: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面缺烧掉，寸草丝间渐渐。
1: 十半面缺带血，整点离荒红柴。
0: 左海缺烟，面缺断霜。
2: 听众朋友，你个那好，欢迎收听早海缺烟。多节时间地里为大人播送的是周末民曲，欢迎我感谢丁山带你播，由我胡九车民曲一团演播。
3: 鬼，你不认真哇、啊！
4: 一念鬼道动荒必杀，金光大应那被乱起，天干手应换必换，那应换不落口做爱底细啦，卖动剑的就是断剑，
3: 吓你呀鬼！你千万不认真哇、啊！
4: 一念一念不能底细细来，外军女意叫谁？带头，你说人家顶多叫鬼风官，讲叫就是多叫，叫你呀！
3: 不认得，
4: 我多叫。

0: 对家的幽花连门大雨哦。何地哪有这般运气？
1: 有何等呀？看大夫背景内破病衣。
0: 哎呀！就是看大夫内等一烂破。上将生意卖金鼓，万众鼓炮配六鼓。先跟我马引到去，共心成一口。Boom!

0: 三段国兴灭国军，一马多去保宋军。再看军队来破阵，一举即败破军。这事不管比管水派无奈呀，
1: 老百姓图你一年有好破的人死干。
0: 好，明王军队那得花兵攻击
1: 谁？他女儿修之以后，没上花金我同样生死。
0: 有地道阿三，千万不可白花钱。回
1: 啊，
0: 赶快，红衣也没事的，千万不可白银走老公乡。
1: 哎，白了。

0: 万岁！
1: 命为何不给银令？
0: 万岁！万岁偏避命，不明对银令，一件事在卡，我对也不对，请银告善杂，不敌我来历，一伙昏我女，我来那年家有计，为公归我，一九九。
1: 九什么？
0: 九六。

0: 王，金陪华帝绝保宋庆，董协令八梦进殿，
1: 董协令八梦进殿。
2: 普通威风新进斗，总裁平安可无恙，但请您把梦进殿。

0: 头必走。
1: 早有应台，口念出皇我母上六岁。
0: 我巧女，你西堂和我郎可有功来？
1: 这
0: 女才和我郎九六亲。
1: 九六亲，
0: 谁姓孙杰？
1: 这
0: 谁本帅功来？
1: 这
0: 嘿，给我姓孙杰有本帅功来，西堂和我领人就亲，我来功来还给不过公爹金牌三公金红，再是难。
1: 母上呀。

0: 英灵，儿女所在立前头，为人不改应后有，共人无亲，难辨好尽打立足。
1: 来，
0: 众英灵奔头扬威，后人掌势。
1: 得嘞，起来啦！你为何恐风？
2: 是，今夕踏黄山，就进黄山，元帅还能有把一人斩？
3: 望王虎山来救狂！
1: 我奉我带我去来救谁？
3: 向虎山
1: 多下留意。
2: 哎。

0: 上京文少哎，
1: 明
0: 下文少。
1: 夫差崔龙回来了，
0: 差差回来，论才经红花狗样，
1: 一路辛苦，抢到后样安全吧。
0: 我有一水不明，有傲文帅，
1: 一起变送强壮，
0: 有错。

0: 王何在？枪到几双？
1: 你令谁还何在？奉侯远行相见。
0: 这一王他吗？
1: 谁呀？他谁还来？中。
0: 吾有功名，西堂何能令得应酒亲？
1: 休妻。
0: 嗯。为皇宫内令定就亲，念定华计就有。放
1: 我手呀。

0: 真话，天真有灵犀。
1: 天降天降天又降，

0: 的。我金凤，我宝金凤，一路未来一万兆用啊！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面缺烧掉，寸草丝间渐渐。
1: 十半面缺带血，整点离黄红彩。
0: 左海缺烟，面缺云霜。
2: 听众朋友，半点广告以后，欢迎给你收听早海缺烟。是阿里请给你收听左摩面缺。欢迎我感谢丁山，由我福州市民权一团演播。
3: 天上
4: 天上天又上，
3: 天上又上。

心不见挂在眼前，虽在所真担保。

0: 一派动荡。
1: 哎呀！惊慌，五宝惊慌，一路未来一万多用啊！吼、哦，眼睛。

0: 天赋一样。哎，露天淡薄容易有火嘛。三点文采，
1: 露天赋。千岁心态偏安，为何不在欧阳永平多去后干？
0: 啊，元帅，这是圣经，不在先将落天吗？元帅呀，不连他练手无敌，亚罗连你斗动一万立功；不连他暗箭马好有运气，亚罗连邪乎马只有这一个后打一功哦。连他出关掐流水，叫他带在去一立功嘛。
1: 罗千岁，女婿刚公恩之华，这里共华把金松。
2: 啊，
1: 功名不轻，忠心不虎，功心不正，这里破金光并
0: 生。哎呀呀呀呀，道理相偏啊，老天逃跑啊，不背个喽。
3: 天命国帅，火狼火仙去梅山花界来圣告，多山花。
1: 枪杰万少命，多去何干？我想要敬我神之干你，我想要讲这之干多千秋高开故意。
0: 山花，之干今天输说何水呀、啊？
1: 不会来独立讲破定义大爷吗？总有定义，都写都字列了，哪里讲都敬我故意你？
0: 文帅，谁管破定之水，何不容一论进度吗？
1: 来，
3: 在，
1: 先做一论顺风大一阵。
3: 去。
1: 参见故意。
4: 一论参见武才虎才罗千岁。
1: 咱们边送
4: 下木材，
1: 红万仙居有神神来，绿可扛来，我也枪扛，
4: 木材枪扛，
1: 在我念来。有事破金光，看灯的人有红我，引领两兵红我在白宫水下无敌用。我想要红楼，古夜多事，引兵先行白宫水下，恩登楼顶总是破顶。三花，你可汇报吕家小爷，就说光说玉有金光，总是无我不能。
3: 元帅，破敌一位，我等王伯修中锋待在立功，我
5: 元帅中去吧。
1: 看在罗千岁金尊所敬，咱们一叙，待破敌之后再行取敌。来，
3: 来，
1: 休会起信点。
3: 是。
0: 三花，你可安心回去喽。

一位看官红尘九内破贼，待我顶替回马，有那带刀一马红尘追狗，中宫红木马嘟嘟，顶替回马。

亲爱的朋友，周末明确欢迎我跟谢丁山报山窝闹，谢要请给你收听平话，总在宁凤，由郭天水报告。

出来往，爹举孤飘雪往回上，主呀该我断天一塞浪。

中啊不败之名灵魂正在呀，顶我啊来不给我在大龙通家居头湖南生孙唐开带呀。

湖南省顺塘镇江水姑娘的二嫂为老比路上的山里面的一路白红带来所有银盔家是一个过一上帝的好的银盆人都给为李罗山因路马的早了我本年龄的东恩谁不在心中的路也通不在苦辣嘴谁又不在配兵干共大许多军苦辣的才共没问说没真就因为中安里啊遇到了帝王欧巴里欧到开高的小号该问好的人欢迎强家姑娘你去蒙古蒙好老位的老妈多一高四百年年头因为太多事的影视那用没一个动物呀今天满是背后一面的重温初论病也好心爱平台都进哦那位出于你家也爱心那位自己身上啊一定也没没给他问你的心中苦主只能为你投资做更好无监督的故意的门问的一件在了城希望从我给你新的高龄的在亚投资可否从我虽然进步为了兄弟

冰冻以后的万里在到了龙冲干啥的能力给你，因为中王一带也能那样的早搞的成嘛，中王见过一个新高的不杂路命，那位开一个我的那样将我下的偶所的公车快一路马靠，那位林恨一声要搞人中王公，那里新高的个女万岁尊秀家里哪里灰魂身上女家门口，哪有另外说呢，哪位姑妹啊你哦，姑告来上帝引本看官从我望口的灰魂身上的几人家干都说改对车把人公呢去了上台进来金乌家乱云灰暗起冰山，东高剑刀花军啊，蓝白一错痛啊，黑瓦出楼苏苏一雨，愿牛骨听有淡淡红，西光阴影玉斜追。丢口西来孤傲我欲老一弄阴傲温馨情如归心世间马宝顶带带头说马的香草顶沙起李老头感到对车爱留言李家在我爱跟我所中带手挂在心头家里出人才兵的心来心大动力金马心高人用而用高得用啊一片有强家身上会胸膛会去守护住地球老黄林林恨是诸侯三年何堪心但不敌够你谁好今后救了行行挂水保安民啊一路上无愁迷津无心好光蓝穿天岗楼快马加鞭回答姑娘高清英傲即开回顿自己家墨大家好下下身口恩国欢迎又到谁那里可托去哪里老三点点可并你抬头观看跟我奔新天所命啊啊啊啊李春武一路马连彩花枪顺秋剑群都恩崩头老说宝给汤啊连听这一段俺滚情因我心后偏有君臣依我说换来推举欧华丁啊做臣论秋不愁一个小家里莫须有女听君安慰了喊话令感受你谁呢林本将爹被我来一里怒马路开群群高山罗山你看待年来关地和春温多来罗老臣外有没有在心说话就放尊敬好叫春温别把家话李罗山满面带求到心中其实他管不好来看不厌从我回魂身上其实坏水干嘛令我们一定有阻难啊头高人动用偶发电中家偶你也凑得中我下来也好已经开办从我一个包面跌进高人门尊敬好有恶地雷有身上准备令连高无身坐从我已经搬到外出了定律虚论沟通在手里
一怒马后一点功。

今朝说对平一道理，早干莫完工啊！今朝生米，汤米给啊，巴兰巴兰搞个弄你剃刀草，顶偶说开个背蹲车，我你老妈呀，让你的这些这草也跟我那蹲坡啊弄些嘛，给爱心呢也你的老的也还草啊，变硬来贴硬来。一道草轮朝天扬的，一面的是高翁啊，一面朝天呐、啊。你见俺一切的高翁文理都没错哟。翁上台，小心乱行啊。太女带出流浪白友，何正带花马卡床啊，先朝带秋藤口乱荡，李龙王怀与梦见出烟，三步孤行行，开心欢，看见面人翁，又与我定关心，我乃才将高要从为兵，李奴们心中一动，铁无成啊，老师带过光荣于当我心行啊，共的财是那女会更好，求你接老亲入流浪，李老板问天问问你最佳救欧欧欧谁高啊中文意谁那女人就中文盘盘跟几段不怕啦，只有爸爸好人不用好会不愁无应担心，一旦黄有心的亲娘啊，翁给老说爱还在有心慌意，不要讨好往从来观看意，谁鬼也笑不清明，观走我尊心啊，从我才太古再见面，目报顿足走进了回心啊，一路马看见你今晚尊心天口，心里的野荒也多虑顺服啊，中间爱说也好让人啊，中路有监督推举啊，叫华定一里子家搬在你土来霸土来哦，高闹的又又一阵阵的见爱讲啊，没天为心里的野荒路啊，老坦坡两口被蹲土啊，做那口没多欢来糊口啊，与我真经啊，那永远没靠你多，老一不怕有手呢，一路我不老搞你了，一年后你搞三年，从不来看得你回顾今晚，罗山古木牙口呢，爱听人一见从我家中三儿。一点心内我那永远摸不着，一老人也爱公了，也自己身上装意了，不允许外君臣做奴命，不听罗上恩公从我的女的心内我整我留恶，女多爱白。

的其心情外流用啊，古了为修成千辛万苦，做成不安心莫心莫睡莫安寒，该问好的出云生活如何动，欢喜问不了问你的心动，人为投资做大金都公啊，看中老金

一来为多心抱中王，一一爱心了喂，自己身上担不稳，一直有债呀，君臣要老是被朕功过，老人家知道君心里有真有啊，恶狂妄啊，断是己凭靠神话才有宋当。高位才心里家公多久命啊，还不得给民生也不那一手用啊，被莫红贵贱干过的我可怜奶一路为本，莫偶论一小用也叫你才来空荡，还不得好事干身上并保险矛盾啊，在乱冲也令令高无故伤重啊，老人家也爱自体关心身上啊，对钱令高巴不得留双啊，就重你过光用于同音心坎理论天高啊，哦能是心老天一点功酬加油啊，天高于气于罪心的说都你讲谁外打我吗，壮于混乱独立公外虚荣王国没疼你，老那种王啊不道理苦虚乱风啊，古来过不通啊，一地双高我算冬天家境还新的进程啊，对不啊，但这双击成好的一地了，应该敦促靠靠也应该的同你家被敦促到民众那里故不才管你个家口那个，但你我不啊要愁的你的乌楚楚的啊毛毛毛样人所一个能翁啊，就望侯丁公，其他好听都话点哪里？侯丁恩公见望我也光，全部青年都话起蹦可难忘哦。老一说天都话起蹦可难忘，只用半段人的本家难和一个罗东一招啊。楚王在连麦匆匆开麦，一颗菜又菜又跑来又菜又丁，楚王在秋高我也喊滚铃啊，一颗菜片太古神经干不干，来到狼王君无事恩好好一片一斤葱啊，金钟光神武的青年我去本土铁锅落来五七五一黄头上刚开修一摇啊，圣洁开片恩牡丹青春中在你世界一片担心就救天，因怒马一点不走讲堂哦，今不可一句难弄不用你好情念外地大长军对阵才莫去兵啊，真的啦我今你论从别有天，今年莫偶我有能身上路面这段酬劳中文意怪怪老君太红了，只能为万不安密有图主歌，真的啦今天莫出世的真的啦有为之应猜落成啊，因马心中亏了从烂的眼睛加老变冰窗断念就愿抽离走啊，叫星星哪里落伤爱情看用生无恩灵啊，头头怒头哦不能啊啊出相信他啊，外来来吧
充满大气。

0: 里去，连东他去一望到心里推浪，因为看女家园那个公话咋的通通秃头来就公哥家里阿个老女里都是你做什么呢？女不过莫吃一老个古玩钱了心里推浪，那位女女莫拿命做硬当当就搞公爹都怪我是水龙红军家做成个看得起做的人，陈说我外多的看不人啊，天女高云从我宫里我在家送给我准太清凉提蹦和蓝光。
1: 听众朋友，今天早上学院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明天的两元时间给你收听，我阿基再会。

仔，是我拜虎狼，偷狗丑吧，偷狗丑吧，偷狗丑吧。尽头卡呀，尽头卡，前进啊呀，前进啊，哎呀，胡乱偷狗丑。

0: 北京时间六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厝欢心我爱共安，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翠公正天下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之声。
3: 听众朋友你今天好，欢迎收听这个时间里左海之声的节目，是阿里为大人播送的是笔墨顺安风波有利民众员工。
4: Sing out.

功名我应许，我爱谋害宋高英，举朝湖南唐王盖，家的温朝派给命英雄。既然我主席的我命我大命呢，湖南省唐王海啊，出来也命我给命英雄，将来用三三三面的高音再送出啊，不好的女好列那三年礼物也跟宋林南西南找给命西干谁来呢，给他们宋高音西南出卖找对我国民党大中立，因为宋西南红红的帮啊，归宋高英先生做大勇力，加大起来你都双阿姨啊，结交大勇通玩的阿姨点嘛？只论点嘛，做点咩？我大勇通抢宋高英，加入国民党啊，在北京会合，阿来写了个党宣话，进行国号的建立。归宋高英加入东南海勾结宋陆文办的时间点啊？就是三月内水以后，宋玉侯准备抵北京，时间够了，国民党我拿军心高龙顶。

老孙爱回来呀，三送高英的卡北京啊。啪就你记得开。回来呀他的安全兄也难为送高英心啊。秋爱不落的家里好像哎呀我一定难啊。吼孙爱回来呀发现出来。我能开车窗啊射啊等送高英。南为女的老不老母海恩遇着给南的水外的女要求一样温馨中与为先生阿勒古了丁基密的温馨为了胡哈命感到看中安静慌说不定几乎一样你出来说不定冲救宋高位但带你跟地方就来双爱铁多一会感到祈求被他尊宋高位是那上帝一言冲救是了我双爱的老公经理呢通宵达达啊天啊去我那你公家去来开车穿几下啊提那回来啊点水了记得也杀球啊没有女听几位送高音多一夜呢动球路不到跟你可以啊不动跟你不几下跟你背走没了啊那你公对我准备得送高音继续记得那个几下啊经过都有个多的靠近这样你公不动就不答案都背走的啊那里共督陶书记送高英先生不得只要他国民的我那东西是来一类主义温温啊恩嘴送高英先生没有令带孩子用灰光环游只要也送高英渐渐性的没就把他来吹啊高级啊红雨东郊高中这些都恩嘴啊没有那这里的宋高英啊不给我阿拉王爷爱秋他最温馨啊谈他两期没在边了的千丹啊女啊短短通出心语大家宋高英外文之湖南唐文感性顿弄嘎嘎大寒冰心里会劝你眼露马笑卡管母赞女恩会用心音要借向后劝住女性女会变也会用后道目睹清定送光于国家你令他得岁岁不愿盲圈也海要好立伴三生要海后见送屋艺君岁先生作记名胡同多何安是不输雷锤天意雷锤是把多照是你红后专家我感主公被接伴闹空于东郊成人恋爱姓海鸡名回望跑向冷汉自己鸡名动应被汉清定随时正者我呢爱书记管护端啦被汉精兵会困难下宋翁先生铁不明丢汉难保于丑我宁会冷汉无奈多占领蓝白通矮松通退回我呢爱咋总统对北京呢同明会街将国民党本党中志作好那名出去北京会过水正的车出现甘露既然外交兵行中不起呀三中大国平安啦他要往往高中这一点嘛怕的北京呢命运八嘎大运通开心不公不做民国考虑向下国家高邦啊正好面向间大护军利用家端双欧那么被下冲冲汉在他们去年天见了了了关汉主公多佢其关爱生死交永清空乱片家住貌偶片那只未但断都于山前且全部责任佢湖南小勇干能向依共一我欧宝先生累碰到

为你人啊，大精英写东西啊。好，这宋高英先生那三岁留意，上岁名我一大精英，少么搞多方啊，可能按那个新事业，知道吧？对岸啊，好了宋呀，国民党知道吧？赶紧拍着电话选北京对总统，我那呀一报啊，要求政府接纳训话，说不定电话拍李半东英，前半东总理宋岭南先生啊，你最贵国。宋高英遇害各种国而老到了爹娘暗害宋高英身上那用完军所轰轰某顿一切再用很多北京的命令公路主公应该谁理他我被我爹妈受眼的教训我再用很多再用很多钱到这公路主公家中无情国民党就没多少万了爹娘有被我爹搞暗害宋高英兄弟的损金两万刀俺们跑有高路主公告诉俺一个话呢全部都是铁贼加班受俺华生的双眼点了眼定用点低温低温点双眼点双眼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模糊给他们老盘的双眼明天爱莫发那个人家孟爱护这孟爱护他弄个几个人打好了没个对于弄个人家谁跟少没搞搞路主公司安古达搞一修的修于那多那三个人你一好手安好手音三个人你是要安就得跑跟你吹呀当天没上给男的上好把摸了往黑手安把往外面安点那弄个拿到这孟爱护我来往爱干白的专车电台丢到去后下地刚从爱的南澳带归白他没人用红色移动孟爱护干白血囊红颜破了干好了火带干的了比丘啊用你记得去压你谢谢带路到丢丢丢娘娘这电台到了几万多样啊没被我怕记得也国民弄头套送你娘一特定去那啊呀你哪多下你就要说你你到烂了俺们跑全部都我做成跟你行啊姑妈来说你这样被我啊嘞点点样引进我用他多我去见到我你好冲凶啊搞起我的上好把母那我下你做毛工啊时间没有有难难冲流大胆的话命接暗红剑鹏茶金少没搞就去外地冒了你个胆那多多我做成在哪个了这孟爱护那给啊嘞点点呢我没样啊就你多家里干你老弟搬回来点点样干的你孟爱护你边啊听你那个坦东做吹风飞啊我那人搞就外报案孟爱护他的报案报案搞好弟弟老妈就点点弄啊那搞没拿就拿刀刀当个宝天了王你老弟买心里坦东你老给你弟宝这个点点样搞坦东啊讲到一把玩你把我背了玩就你把我送啊用宋高英先生去电脑看呀去你有没有电脑看电脑做完电脑现在明天的为流域集中就你你把我中王一案孟爱护天的提你了啊哈够老了一没人不用啊老啊少没搞那你点击送啊就像两三根柱在你楼六万花面里有一抽我的美人不计较哎呀亏口啊买户跟你去啊看你摸好起来那个年老的风那个狗一把呀一年乱笑的咋办啊你又有多呀就你讲了你把头眼有贪多就你知道味道买户天眼你把头眼在女前的那女都另外点难路一救命啊买户多没准黑点行给你娘不敢上后用澳洲的台的病女翁啊叫了地方一点寒砖报案才能大的那法来地方一点寒大的报案能大的好贪乱啊讲到就是你举报送案了几位先生讲到用谁我给你听点难论模糊先生但你要把送案来论去嘛个向外贪乱举报孟爱护也进到的一千报案的人潮他可以保安我保老公的背毛了吧娶你们的高兴啊女贵姓

以前我做大做的茶饮，我和我蛮搞闹。记得有五六名大的一个军人娘的，面也青也长的，脑髓的高，面呢一面呢岳母一样，身上呢岳阿一股咯。因为也上五阿样啊，五天以上啊五六名才排起去。莫言呢，将阿样东乡，你讲将阿样那个到过来买个只五六名莫听咯。中乡呢，就贵大些，有木有去贵些？用便宜个，我靠说阿姨叫个人听一句啊，有木有去大一说阿姨的？但大一说阿姨，偏来到街上好多朋友了。用嘛，我见你坐在一张里多的，我眼睛莫偏了，蛮可以看我。这有木有个到哪半米牛的呀？哎，大一哪一人都要听你唱。跟我听你讲，有木有到街上朋友的？五六边去了，我准备看一下咋创业。但他个老朋友的不麻烦了，不安啊。但老朋友那嘛风浪啊，见个飞毛好好难啊。最起码我放个就被我端住啊。会当飞毛一不安我脑的，到后街有木一点，他多啊就你就安了啊。有木就没点，你木一对木一不安，会要他多啊。什么搞老朋友啊？只来些有木呀你呀？像你讲乡下子那样。靠得正气，我的兵又没人好。多给了我在海外养个就其他东西了。这岳母以往的养金提到啊，他打算爱那朋友的，在养的草都拉米那养去到天晴里，这岳母养的鸭打打那朋友的哦，坐在那多闹一闹，只来岳母手机走动，岳母一走啊，忙爱胡听啊。这双眼睛那样好厉害，用气也比较，会有木一下一下的。他说我叫轻易啊，有木一下一下，我那我木一对木一那轮呢？哈，你木一靠南，靠南起码我方我哪有早点拿放下就轮呢？他说我就是阴车冤仇，我木一个我木有搞到了，到大街都通的，用海来做红啊送兵。兄弟个让你拿个嘛在弄哩，后面搞那个也木有个也另外打打，多给了我们钱呢好哟，叫我木有赔侬种，又以二头来来呢痛赔了也加招呼呢，我木有办理卡，仲有那用听收听的个，但佮我木有还那用听呢断错，我木有断错，我一打也看呢叫你阿姨，哟，你好苦难啊，赚哪几万啊断哩，但我木有就佮伊行啊，系啊，做红兄弟个，一打也就莫讲为惊哩。我母亲问我：“我肥龙那个，当然我肥的嘛。到大内那看啊，岳母也走动。说那女五女兵啊，也没到，也没到见，抢我要工啊。看他一不落话，不叫我听到话。但我心好也容易老讲我话。但是我慢些话啊，我母亲断子也不安的学校。后面讲我母亲没没愁，你不考考我，你没没愁。”看着我都这样说的莫愁眼老个，但你眼说呢外母有靠晒了我手开也就不容易了个，鬼莫莫愁的外母有多呢？你没有多呢吗？看着我好多眼老个，咱们讲外母有靠我的我都没多呢。外母的老丁丁熬成的人家也够多个，都莫莫容易啊，还能哪还能多呢？你哪还能行？哪能靠来咯？咱们搞些哪行？俺家的我得说我给他个生好未来。靠天老天，你这都用伢老外金带包套包接些银银油，多熬几下，莫熬个里去也要。一度啊，五六斤贵了像啊，就那样，免得羊毛一样，起码都应该是毛不安。五六斤那毛一样的，应该就也就那样啊，没难就的麻半米牛的，那来单的还便宜哇。这比如像个贵了一回的老东西啊，晓得贵交差多个。你看，你奇怪，你搞什么？不摸到就叫我摸两你哟。今天看到没八陪我来啊？够了，你不会考试哟？你那万八陪我来了，怎么你不也没来个？白事啊，白个，你唔提来的，怎么还没来？我没事，困难，我没有东西了啊。回答一下，一下为哪一年来来的？是什么？佢爱木呀，佢跑只奶人随跑件矮啫，有样木呀，女正气乌里边就，你同阿叔讲定啦哟，乌里边冇得路，我准备佢啲都马板面牛咧就往硬子车，今日好生好生矮只都用钱咯，双呀大呢得，今日我乌里边系开窗啊，双都系奶人精啊，时间够，那来。

给开出去啊，将他给炸死啊！外公安到反正那叫吴丽萍个托女转来嘛，有木呀？就你啥事哎呀嘛？跟我表跟我妹姑转了哇？但我妹家摆这事哪管啊？他也没干回娘，回娘也有脑个。他说他干半夜呢，我妹就是俺秋芽一刀一啊，丢那我没人骂他没人拉拉，他走了哇？走了哇？他没搞走了，不就我没摆？一个男屋里有木呀嘛？龙王光一有女一有木一多到五六名，哪的半边我将干我们喷去开那用。我母亲开了用那没对铁，铁柱上啊对油啊，干那人家白死死毛。以前就我讲啊，陪我家老多那个都不在抗战啊抗战啊，当下都没不见得啊，心慌啊见得啥啥事啊，就我但你走我老人走啊，哦。老人家合肥撇又撇又妹手咩搞死某对妹端的回答那女妹的我妹给你喝的天下地嘛把过我齐压着地老见得有难的举卡家婆的有难我老难的有事端再有见一下子啊以老王新婚做嘛来对你一老斗女王也要应到斗我妹半的我妹看着齐压先了我那老人家请我来了的土地里给你啊皮破轮啊房也破轮我没没这但是都房里啊给皮人口心的顶咬等你家天空我没这种玩家的转业啊乐尊出来了乐尊出来了我没这一点的了有一个可以就好了呀因为完全乱上这样就没找太容易生意所以这些好当样啊见见你让你好呀因为完全没到三月脑袋没没啊有一个啊牛背我个通理嘛叫人家别了别呀看看啊专家昨天就在说啊昨天白讲了是从高兴哎白跟那个下地刚要搞国民党就没喊了没白昨天就在门外门口女教师某女啊昨天买女老王白女这昨天就弄咬咬你去了你都跟你哥听啊你哥就被我谈你说没我我没想到你我没在地里了但是中说嘛过来讲了啦各位老王已经弄哎呀死原为什么搞死路段因为走了啊对比啊拿到你外贵卡的撇人请问哪一家的几种说叫英英名成就千里票多，一个啊，你做小话叫人乱比，但那个发条牛皮啊，听你讲买梅龙皮咯，你看，看啊那个名家冇听那侬，撇开家那家里那对我啊民国国威，哈，问爱乌天的体力吧，这应该用谁说爱白地皮呀？跟北京对我民国国威应该有批人来往啊，会是乱批男女啊给吗？啊给啊他弄啊的男女啊，今年牛啊，他这些人家兄弟难干，后继红儿上黄金办乱找经验，挥上星光之力，在小队我揽完台，阿来落款调兵经。哎呀妈哎呦他那脑子什么丢兵经丢兵经现在才对我民国国委员总理呀跟国委员总理下批他应该去留下来上高兵啊会上新工加上高兵就平会上俺转播命令吧俺下来上高兵能多有背景啊地界齐黑家、啊、就是国委员总理呀知道啊嘛哎呦啊干那道啊除了对面的对我先生你为国家对共下你到公兄黑暗来中啊给我你暂时给啊有句叫投片到这个人那那你报案你跟那个都关系的啊嘛看不见你这样啊非拿好来给啊对我先生就为你阴性安装去给你把这行的水管对到呀偶然老李红娘对我下肚子有啥意没给我女的肯定按下一样因为点难为干嘛女最有安住因为鼓励住也鼓励住也下下肚我就问啊几天后俺那跑怒火你应该到我哎呀你养的养的够我我才亏的安就你见阿到人西岛你没红色吧要你叫我来那弄啊今天跑到那啊
公鸡从高云上俺还跑啊，公安都到南岸来呀。

0: 那我找你闹，那都熬你知道，有啲事都咪俾到系啊，冷话闹，冷话闹喺公安中央话到，话搞听呢，听呢把解。干一天，天灾也外出的，所以你看你这样的看你修的东归大大，你要走到门外你喊说声啊，你当是雷起大大，你动下劲力呀！啊，你跟我管着的话，这第二个叫聆听，安排到雷起大，靠点那路一打的话，官府名气好莫假的出名咯，这雷起大的没有度怎样哦？这来也莫爱乎大家想哪要往。就用我电话拍给你来干么？给你来办的公路渡工，公路渡工多美，刀嘴银鸡胸一撮。后来我那爸妈我姑爷那多年呢，所以就来双阿姨爱养好好的银鸡胸。过来一个就来银鸡胸肚腩好的五女兵，过来一个就来老银一个好的银小三啊，多一撮的渣鬼啊那种。所以我就来对我面我国务委员总理调兵进城的人，古老路是宋朝兵是哪里说？古老吧赵路，是啦赵路是武皇，既然古老是啦，虽然宋朝兵说那个好啊，但宋朝兵是呢不落的，既然跟你端是啦的经验啊，所很好，正是知道吧？赵路啊，就是宋眼兄弟好。宋教兵硬跑，嗰两个我谂啊，咁国务院总理啊，直接下批佢说阿姨阿姨，硬下系宋教兵，佢家批啲嘢错过我也要兵啊，好激愤嘢！国务院总理再轻易激愤，就红两路坏嘅，就你指总统会硬下系宋教兵啊，就你对总统。冷风雨后，我拢都把对定总统采。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安。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评话就多左海聚落。
4: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稍等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左海聚落的节目。
0: 古老路是宋朝兵是哪里说？古老吧赵路，是啦赵路是武皇，既然古老是啦，虽然宋朝兵说那个好啊。但宋朝兵是呢，不落的其他几人，跟你端飞的就经验啊，所很好。正式知道吧？左路啊，就是宋眼兄弟好。宋朝兵眼炮，嗰两个我谂啊，咁国务院总理啊，直接下批佢说阿姨阿姨，硬下系宋朝兵，佢家批啲嘢错过我也要兵啊，好激愤嘢！国务院总理再轻易激愤，就红两路坏个，就你指总统会暗害宋教兵啊，就你对总统冷风雨后，我拢都把对定总统采，就你知啦开。宋女郎是哪个要立半案案，被多人搬动大勇的女婿，就欺定汉之罪。宋女郎是哪多说爱丢的，国民党中央经济会议，宋公是哪如何盲穷啊？高动机，宋公先生盲穷如何要？听女安排切齿咬牙，说我动力啊，绿巨米哦。汉在半径黑古河，祖国犯我兄为中南历史最后三年里，列军带我脱险犯罪，千方百计挂红对我，到现在对我立下经验是大家提背女艺，我好痛痛，冷烟地为我招，对老怕开对我的对目。行红之无为兵令何解应还令宫内环境呢明何之团大家的社友回头我过我命我当无见证是大故

应该和台湾对抗，换我国应不保切期，有绿军飞机来他好啊！那飞从我们北区不改，黑进温川为国送兵，两世界应还有道理比例，对我民主独建我台，能攻能杀，何要来将我南啊瑞秀欺凌？最近我又破了道理。

我叫对我妙计命计天安地气我对我多叫对我海女虚心计命红后转达定年我多立半他海巨大恩令天费命呼唤过应哎再保平我非被王国可敬可亲也还亲哩再讲就恩你何要一切是我们拜你呢故吹鸡鸣摆树花啊回去戏在唱你家老哎干屋女戏秋云女水对呀介绍地位跟人为国家做鸡鸣女孩秋云何其端庄英英之水见某后期戏先空你四所哩先海鸡鸣推多地曲叫虎豹请你仔老先死且把我们撇开我乃归结句假名送我一阵体为片听一条语句黄语既难从出家黑呀我要在梦醒起来呀东欧之计兴兵不在兴女怕地被见呢无你打打我呢呀他从出你不飞呀宋林南非那如何玩到我做国民党总委的人？退休叫你，你在新区被划个拍的背景，接我呢还拿那种武力举办咯？什么搞家的干条的文人武友，故来要温馨往开叫我呀？退山顶一言的正大宋林南一，用他那老命我叫你讲哪里？明星演讲，把人之间竞争。你高龄何在睇兵器？你眼乱飞？你个春来用个白兰台？但你廿年旺财啊！现下让我呢爱总统啊，尽量放我财啊，带天飞之内。以前对我真无总统啊，你国民党现在难难和雷霆的旺，你骑兵啊，一个你怕了啊？古来全国工会无奈结束呀，最后呢啊，国民党就来拿骑兵输。我呢也一空也三次归输，但个我历史书都是养的书呀，全都买段龙岭山的岩石山，一直归女不归出不归养，你那搞国民党跟我呢也拍的一直归女啊，肯定也是倾向北京，回来啊做历史书给社会女变的呢，大郎啊，对我明我叫你后明我给划路，现在手暗下进去扣走，就北京总理一批人就你进去了。那个翁恩还女对我国民党上发言高楼控告国务院总理那来就变经费内有以后几乎的指点呢就变经总理那是内容的几乎就是总统嘛啊来那个地界高楼高大总统好他给英雄派的呀翁恩还女我那样的监大还女跟那个国民党兴趣给说的下地干这翁兴王开局王啊帮国民党东脑压错，共产党南非骄傲，而今日汪兴中共解体，我认为，但国民党那的军旗准备翁恩还女个，国民党做这样个人，假的，就你讲国务院总理调兵经，调女婿啊，打的妨碍李文化营，化营也国民党方宋博受理受案。但出断命，断电了，断国务院总理调兵经，现调兵经做亚武，我做北京呀。但是断断命，华经也过了淮南的，前两年华经的列方阿姨到北京，所以华经来说为咩因了？故来华经后人又来一来，朱家退休的李家几年，前两年断命嘛来到北京的啊。一路取阿你家的，最后来骗了票啊！专门不骗了票，兄弟，外多真清秀的给哪一眼阿母啊？谁家阿母母？谁家命我子呀？故来给哪一眼来还了？还回应给白票，但是哪命我还了专门？这专门给白票都后天哪卖了有阿弟？用拆迁跟你去鼓捣我有那个，其他的卖了有阿老，故来满心喜欢啊！华南红军红军怒吼，
那个我老了啊，转换了我没工啊。

会也没了有。你欧脚还没有还没了欧天年还没他。现在还没了有啊，现在还没我陪他呀。民我个就你讲，人家民族义国家，佮伊下头对我阿民我头啊。这民族义国家，偏来把人家做古，偏来不好民我皮来头啊。这民我皮来呀，就你睇下花爷，花爷人出多没有多女呀，并不带女有找呀嘛。因为能干女呀，但花爷偏来多女呢。女搞花爷人打大呀，胖啊女嘛爱多。现在人哪有话女，佮佮有找佮佮光讲，哎，现在多没有佮白没有，没来有。咁啊啲啊，我那其他我啊老啊，河南我啊闽河个，现在河南闽南我，福建我啊啲，我个女都系做哎呀，啊都系做哎呀，那啊就啲闽江子哎呀，那啊就断苗呢，啊断条边境，条边境上来个啲，高危人种你有啊？还是啊啲我高就啲高危，高危人种你有那保命的有下来在路，保亲的有下来顶路，那啊说啊句话也没孬啊。我要女仔佢放我，佢丢柴冇得攞。咁啊，士兵安出多秒装一片一光。我个女人也仲喺北京，啲古玩啊，佢装中意啦。我喺度那苦啊，你啲冇啲丑啊，佢呢个光彩一单家宝，真系啲人都要鼓掌我。哇，你人家古玩中意嘅，冇好得行啊！阿咧收眼者有件大总统闹奸我啊！现在花一人多秒就你啲我呢啊总统，啲人来乖乖送好你。现在还你嚟呢吧？点解要咁样猛还你噶？哎，你阿成系总统总理嚟啊，女人眼蒙事。咪啊你，但咪，我系好系咩啦？包噶，你冇睇好冇啊？成日好。系啊你，那阿要坐阿搞北京啊？伊没用清楚啊，高别阿蒙多点啊？你阿北京吗？但做么多啊？乌红世界好亏样啊！地宽咩几矮，这应该好咩发包？不给俺个地看我个，俺两个你两下过来站住！干什么的？应该那个女婿呀！哎呦，狗尾阿母啊咬到，能够好么清楚系呀？系你家面我狗尾，清宝见得，哎呦，一对么难两回啦！你老铁高你也恭敬啊，大家有懒饭吧？全部北王去外出嘛？后来也大家是交光，看见你今年也上午没见伢个，摸到摸到地窝里，今年也北王去外下过，站住干什么？这女仔明天后来个，得多妙啊！高兴啊，我熬到啊，去外饭嘛个，就跟你这波铺一家包个的，天天也鼓捣我，人啊花言嘴吧。光一片的开口，对这边顶外头，现在民族时代的光一片的国威啊，木光威的顶外面，这一类大木人，又是那多米马肉，当年亚人坑亚王下国，天哪，断苗，从哪有花样断苗啊？断掉鼻筋，这鼻筋我还老呀，断苗啊，断苗，还去外滩闹，那你个逼你搞搞叫你搞死了筋啊，掉鼻筋。唐王就你说你国会安摩就在家中呢，现在南红和太阳王对我国民党搞，我找多苗呢，搞到边境看看干啥去？多苗飞我再跟我抢啊！啊，现在民国飞大，现在去外滩的妈的个逼王八蛋，啪！龙王国王啊，就安那一单好害我哩，是玩的哟！今天嘛，我到我命军队对打我，哎呀呀呀呀呀！哎呀，你只得去还命啊！你敢喊我还命啊？你命还了卡，还得的咯？因为那个地怕得假哎哦，命运我是大的。老赖么？我你行啊，弯头你莫弯腰，你死你咪俾刀，你骑兵点威呀？因为要先呢，讲你后背走，轻而猪安顿呢，随其位，你个的在的在也来往啊！像你屋里莫欢好，但就我红尘我的话啦啦。因为被死后被家要去外头的死地去过了个女鬼呀，这去外草草残下了个过了被有去呀，生气么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妈你个逼呀，花言断命断苦言中你，你的血没人动，巴拉巴拉巴拉。因为你拿着我按照我按关车领车拉一部车那阿下你就红包没个说阿一个老高花言花言都抽着多没有啊但多没有就没几个长期不理啊故意那阿那些下你红梅用心多没有

瞧你那原配那么变通啊，看破的红红火，这多人多没有才，用的一面呢，应该去拿运债个外钱。你去你妈呀！我今晚派你个红道啊，多没有派的呀，你边行的跑着的我。高僧读功虽然乱跌，北京殿中的一百多道还我那个对着起根啊。来每个人见成样啊，每个人送成样样样啊。再少必须都是这款啊，那干嘛叫欧盟黑脑子？那爹公安挨到爹的西班牙来打呀？讲你今晚发了个红道的，见国务院总理的个死呀！哎呀，哎呀，那用啊去用啊！国务院总理那是个多命贼，先压住阿西了。你问那他，那他穿白的个呢？啦啦，才穿几单风筝，就你几条开？哎，他讲国务院安门的刘长英干什么的？干什么的呀？你那运黑的去啊？哎呦！这种国务院啊，没问题的，你来也五年几关。你跟潘雷聪会，他我对外车有，故大家自己样样空干了的有啊。有的人老友记啊，来车干什么干什么，还去外党的立正，是嘞，不搞这么。我那年飞没来到方案一年的，现在多没有嘛了你，不断总理大人啊，现在根本就被背弃呀。这比喻他那哪样了吧？什么？从来花样多没有搞，吹起外民风，混了！今晚对牛大爷就往你报告搬笔去啊！从来花金先生现在哪里？这去外边那大少爷那皮鞋又在这里了，民警局都好了，就你那阿开心了，老会老大爷顾头连他的，就你济南去了，看比民风真得去外，混了！对早从来花金就没有办法了个，连你出路的。几位眼睛最高到他那些今年的武器位呢再三大体用本应三级国务院不立地帮你比喻就是供应出路的叫华金先生啊抢我咯抢俺咯本应三红包去啊抢跟你抢那些国务院安稳这大爷现在也是为什么吹呢老大家的父王各种北京都的话嘛啊中国开明他这吧一年关头啊人们一句爱白还的给为命啊一年前一百个女的就无慢大话嘛我给你猜到用啊到那来那来我当去听啊几百人不求见面于民啊用比喻是那啊那啊讲一样嘛女的也去白个有了家境花钱搞一个中国还的都没白个没啥意义还得得到的这比喻到了大像你那些华金是哪些有华金是哪些双爱华神宋啊乱动波命啊随机红的哦啊国务院总理就平静但你那为了多没有才你北京啊建总理很干啊丢总理孤立忘记啊以后生的时间啊可少女啊多没有以后生的时间啊电力卡生的双爱哎呀比喻来呀总理康啊就是总理大那个那年那后宅多没有道理总理这一天啊说明多没有小高头那个东河高的就在台头啊老用啊白头白头的就中国是下一空啊现在的总理啊过来我这个有我女儿以后统领大党啊总理都让你老公有的以后时间我小女多没有中国女方的变化的女方的话也搞吧中国人通过我北京话嘢，弯道唔干呢，平地去呀，半夜阿伯，国务院总理到北京先啦，西红中等法律，那个地方法院出名，上一段庙，屌你仔妈呀，仲要跳槽一定时间，跟住千日仔，你哪会先难行啊？先你啲北京话嘢，搞你知啊，终于拍到啦，因为说，哎呀，好呀啦，兄弟。那阿是说阿有话给你们国务院阿莫到北京啊那阿像北京话一样不梦不理今年你又搞一比喻喊到的用北京话一样讲讲的这比喻干的今年你又莫搞北京话一样好老板啊了用你们那年天官在的但今年你又到北京搞的嘛但你这样莫话一样呢这大概是这些三马来发光命无雷锋命啊汤给拿了找东东了佢那些今年武器低矮，要追上啊！一定不冒，光一天的高原中的呀，就拿我来用了吗？一去换干货，换法律，那俺坏人都管那一关的，啊，莫拿人家一天一来。

大庙采买的，天外北京出卖。大庙上的古韵，叫着平京乖乖送汤到大庙再请。阿你说阿开定时间啊，土地啊，就平京来啊。我喺北京发言，精力饱满，准备叫海阿姐一转到北京阿家上来听听。但不会用啊，难为先生啊。有你注意保女，有你养女来帮助呀。女女北京转到平京好难。我系帝王发言帮你嘛。只按你呢个我喺北京那少女与双阿养女，那段双阿又成了内五口难啊。女双阿又何名？也落写走啊。只那你应应好我，应好我，顶你有多方爱来买个那个做大一天的包包，做大一包包。我两个没啥，你老婆也给伢带的，把个马花光，我那些绿大油瓶大王，这马花光明不？大王，大王好不花光哈？我马花光没吃着大王一打，把个马花光，我花光他妈没办呢呀？给那毛乱帮，连招几谁？马花光手里，这马花光现在啊，参悟啦！但这俺当外参马些个，女男外些，这也好啊。那赵大人，跟我话的呢？因那云台上呀啦呀，等阿哥来接下，就送到庙里古月阿母，听到地地的绿好听的讲，马花光啊！回南啊，那你想你回避一下吗？哎呀，女南威先生啊，这都的花爷阿母嘛，女双啊，因为北京啊红脾气吧，女就发现呢，中华脑筋啊，马大爷，你到哪里搞的？到哪里看你开开呀？咱们外地那些金龙岩大神老王，拉发开，你老今年搞那些好多女的哩，你弄那些比较，你那认真老黑。我把人全部播全部诶，看住你嘅死好多年有听，这马法官娶那嘢只能人命崩，年纪蛮轻就挨打呀，二百回头四眼就很好了，你那嘢面前哪方面啦？真系好多，早晨的挨打，讲，看住那嘢只能人那个法官老爷呀，怒面愤怒，一面流泪。都来给你好多有声练听无敌我所问齐宋路难也就给的北京女暗杀他准备帮北京对暗拿你那你那哈高女士那些准备对暗拿的哈你说啊要对我平来弄从高平平常时间去中安吉的鸳鸯也拿个他们来暗拿平了弄唐人马华官明崩四妹六妹但在包天，北京对牛叔家绿干红黑眼啊，绿就没眼啊，点点点。不过马花光，既然你到王路那些家母呀，地道大道也好些，都嘛那路头也就是就没眼啊，在中通。哈，绿那些就没眼海在中通啊，会等你也就没海去了嘞。等你一个，等你也就是就没海南红红，在他那里。这三年中一路这是一的这是一红火中等我一的等我一就的女马花光你也敢害我呀哈女那年在后头就不给我放心更敢就给暗杀他女小的人几位过来有马花光啊给哪里打完都得讲清楚女那年倾向给美可的马的浪音参加国民路是温馨中温馨的就为女暗杀他，那阿段北京就为红乱，在阿南怒地姐的孙女就是温馨王启娇，法官明崩昏倒，温馨中共民国回应，女子那也敢害朋友，女阿白不话事后还你的债吗？是那你眼睛哦，怒大有听啊，就莫阿咩白个。搞住坏你大王，知温馨诸位暗杀他，怒吼军中是巨威兵，法官不成，且看证据铺路。今天你今天要包包关来走，咖喱我打那烂去，因为运气现在做我乌天望你他，跟温馨阿南我那样一样，叫今天你今天要诸位暗杀他，干咩坏事的现在证据呀？跟你吹呀，我有好路。

0: 比刘禅啊，内药谁鬼包？马华官比刘马起来啊，就很黑呀，红来无比，就来杀开杀开啊！就你内药啊，你内药当我化验那头老鱼了哈！哎呀，华官啊，内药下了毒药，哎呀，准备安那安总统，好法。段总统定义女婿的，跟段总统爱听些女家老药的。哎呀，马华光，弄到南京后面是呀，温馨中武功，用段总统我那爱成行而来，叫那个那些家母呀，为鸡鸣多喜灵啊！那个那些就你为了鸡鸣，就没喜灵思想。后面总统还对别人讲你光，这个我那爱。将我是要多了把我去口哦，王兴才命给暗害的总统，跟我这马华光啊，为鸟来一头，干哪样了？对我啊，全国黑官荒一命去，一命，非为留命，为北京吕暗杀团将侯团乱取命。阿来落款王兴有恩恩，这华光打打对打。不得了啊，不得了啊，对眼对眼，马虎脸啊，把敌人找。我两家他们会是弄几个啊，这些吧有的有来家空这个压力的，跟几个空有来家了，因为是一个时代没比俺俺俺俺几个啊，看从一个肩膀的挂起俺的古来几个啊，今天我有不靠普通房都空这个云啊，才强嘎嘎帮强去那里到底叫电脑卡通我要用卡个比例我要卡个老友要卡个今天你的等完了你要转卡中网卡红网卡今天你去卡你用机械的人啊双卡几万啊去怒清啊哇卡的叫电脑叫电脑到顶到宋高明都碰爱去哪哪个南红包要对顶啊顶总统台啊现在温馨谋害我那些总统进行造反啊！我一个人准备命难见报，后来为应造反，你那些的证据呀，都到登报来看。前两天看见啊，到登报啊，登报啊，给俺李永旺啊，去哪啊？家里在下山弄啊，因为你们看不到，你话你那最好带有朋友，卡破大点我就建议了。哎，你哎凶啊，又偏阿难呢。那那个谁呀？中部的中后东女，双金下家给好个名了，一年才没打个就，就人家那里点了安全地里加了大油菜呀，标语加是哪里的的话呢？前两天哪里个看马华官通的个伢，就我那年台湾女后东的，大爹个伢，这边下去呀，谁一路一年没呢？中啊！但现在这边台湾有个好多。北京花园包女帽，做女大没有？上帝高位阿母，叫调兵经历在前在。但哪里个我北京也是你所行啊？上些双爱花眉，今女好多女好生，谁要羡慕谁要留面，只恐温馨红黑暗杀，就来的暗杀他。现在半夜已经离岸，但中啊，我要说乱大没有。那话你难为的娘子呢？东方爱中温馨王开疆，共还断立北京。女起来怪怪呀，起来女子乱多苗头。南方的多女的北京，以前的话用啊，北方东王开疆，只系凭我啊，可能凭我英气，南北对东啊，将高接受。
1: 听众朋友，今晚早海聚落的节目时间就到这呢，欢迎闽南的人员时间给力收听。南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2: 爷爷唱的真好听。
3: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4: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5: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4: 哇，
6: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5: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5: 对，一年级。
2: 才一年级啊。
0: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7: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8: 上文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刚上任一个月，正赶上朝廷的官员发饷银的日子。这王国王王大人把万历朝这家底儿翻个底儿朝上，他心里都清楚了，巧夫难做无米之炊，我干不了啊，没钱啊。这天找到张居正，他要辞官不做。张居正一想，那哪成啊，王国光这个人是个实干家呀，这样的人不用，用谁呀？张居正就不同意他辞官。那两个人就得合计合计，你让我干行，到了发工资的时候给大伙发什么呢？张居正合计来合计去，脑海里呼啦家伙闪出一个亮光，就像开了两扇门，咱们户部还有20多处库场，这库场里边肯定有些值钱的东西，把这些

0: 些东西发给朝廷的官员，让这些东西变成现银，不就等于发给他们钱了吗？那好吧，两人就合计好了，给朝廷的官员发放胡椒苏木。
1: 国光，具体的事你就具体办好，一定要掌握好市场行情，不能把这个价做得太高，让官员吃亏。但是也不能做得太低，因为这种东西市面上根本见不到。胡椒这个东西，现在当调味品市场上有的是，可是那年头，这种香料一般的老百姓根本不让你用，你也没有资格用。再说苏木这个东西，它产自海南，是一种活血化瘀的中药材。这个东西它不光是药材，苏木的根儿和芯儿都是一种特殊的染料。苏木的芯儿是红色的染料，就是染红色东西用的；苏木的根儿是染黄色的东西用的。那年头没有化工染料，苏木就能代替化工染料，在当时这个东西确实值钱。两个人商量完了这件大事情，张居正跟他详细的又交代一番。这件事为了慎重起见，你必须以户部尚书的名义给皇上上一道折子。你把这道折子写好之后，马上送到我这儿来，我立即就把它交给司礼监的冯保，然后我们一块儿把这折子递给皇上。让皇上马上批注，批回来，你就可以大大方方的执行。首辅，我不用回去了，我现在就在你的织坊写这个折子。你看王光光干劲儿足不足？当时他找来纸笔，刷刷刷刷，引经据典，就把这折子写好了。写好之后，张居正马上就把那个书办姚军叫过来了。姚军呐，这是王大人写好的一个奏本，这件事非常急，你今天就把它送到司礼监，交给冯公公，告诉他，现在朝廷已经没有钱了，马上就到了朝廷官员领俸银的日子。高拱手下那些死党，在这个节骨眼上，肯定要观察着动向。一旦要是发不出钱，这些人就要大做文章。你让冯公公把这件事当成头等大事，让他马上找到小皇上和李贵妃，尽快的让皇上批注。必要的话，你就跟他提一句。我可以跟他共同去见皇上。姚军知道这个使命非常的重要，把这个公文收起来，连通政司都没通过，直接就来到了司礼监。按正常情况下，像这种加急的折子由通政司送过来，可是今儿个冯保在司礼监发现首府的书办拿着折子进来了，他就感到很吃惊。这件事啊，肯定很重要，都没通过通政司。冯公公，这有一件急件儿，急件儿什么急件儿？您看看就知道了。冯宝接过来打开一看，啊，朝中没钱儿了，这位新上任的首府揭不开锅了。他再仔细一看，啊，首府可有道啊，要把户部管的这些库场打开两座，把胡椒苏木飞下去。冯保心中暗暗的佩服这个首府有主意，嘿，人家就能想办法变成钱。可是他又一琢磨，这东西要是给这些官员都发下去了，这官员能不能闹事啊？
0: 再说也没别的办法。

冯宝，你看这些事儿啊，他真帮不上忙。不过把这东西尽快的递给皇上，这个事儿他能帮忙。他详细看完了，把这东西收好了。姚军呐，你马上回去吧。你告诉首府，我冯宝一定尽全力去协调这件事儿。说完话，他就把姚军打发走了。这道折子递上去，很快就批回来了。王国光把折子拿回去，按圣旨要办这件事儿。张居正特意跟他又嘱咐一番，说这件事儿牵扯面太大，最不好处理的就是京城还有一些卫所，还有五城兵马司，再加上锦衣卫、镇抚司这些衙门，应该先给他们发，以免他们闹事儿。剩那些文职官员就好说了。你放心吧，我一定把这件事办好。张居正放心地送走了王国光。回到自己的职房，他就把最近这段时间朝廷上上下下发往的各种礼报他拿出来了，看了几条，张居正心里边有些事儿就化了个魂儿。这些上下传递的礼报乱七八糟的，出了这么些稀奇古怪的事儿呢。要说首府张居正那脑袋考虑的问题确实考虑的全面。江苏无锡一份底报说是太湖，湖里边长出一座山，这山还能行走，就是有的时候随湖水冲到这边，有的时候被太湖的水冲到那边，这事怪不怪？难道这种事也能上官方的底报？底报是什么？封建王朝，上级衙门和下级衙门互相沟通情况的那份报纸，就叫底报，也叫官报。朝廷上边有什么旨意，通过底报发往全国各地，全国各地有什么情况，再通过底报送给北京的朝廷。全国各地一共是两京十三省来回沟通信息，就靠底报。张居正又翻着翻着，哎，怪了，说是浙江有一个地方，从地里边突然之间就冒出一块石头，说这块石头一天能长五尺高，就按这个长法，要是长个十年八年的，那高度都能超过珠穆朗玛峰。张居正一看，这不是纯属瞎扯淡吗？哪有这么多新鲜事儿？看着看着，呵，又来了一件怪事儿。这件怪事是山西来的一份底报，山西巡抚吴可，这个吴可是高拱的得意门生，原来在京里边是个四品官员。因为跟高拱的特殊关系，高拱就把他派下去做封疆大吏。吴可在他的这份底报当中写了这么一件事：太原府静乐县龙泉村有个村民叫李良云，李良云有个弟弟叫李良宇，李良宇今年已经28岁了，是个有妻有儿女的正常男人。可是前一段时间也说不上吃了哪壶药，这男人的特征没了，变成一个女人，这还不算，把他的妻子儿女都撵走了。他把一个男人招到家里边，还为这个男人生了孩子。大伙都说世上之大无奇不有，一个好端端的纯爷们儿，嘿，转眼一变变成个娘们儿，还能生孩子，你说这事儿怪不怪？张居正对这份底报在心里边又画了一个魂儿。朝廷这些官员往京城送这些底报，

0: 什么意思？正事儿那么多，就来回传递这些东西。按现在的话说，这些都是八卦新闻，胡诌八咧，根本没影的事儿，都是可听不可信。可是这些可听不可信的东西，为什么能上官方的邸报呢？张居正心里明白，自己虽然现在是宰相，但是权力可没抓在他的手里，有些部门根本不听他的指挥，高拱那些死党在和他暗中较着劲儿。他把这三份邸报摘出来，来到大内，到了司礼监，他可冯宝要到乾清宫见见小皇上。
1: 冯宝啊，这天没什么事儿，就听说首辅张居正来了，他感觉到很吃惊。我说张首辅，您怎么这么闲着？
2: 冯公公，我可不是闲着，你看看。
1: 说话之间，首辅就把这几份邸报递过去了。冯宝看着看着，扑哧一下笑了，哈哈，哎呀，这大山还能移动。又看着看着，怎么的，这个男人变老娘们了？哎呀，那可好了，谁要再想进宫里边当太监，大内都不用设净身房了，这直接就变过来了，多省事儿啊。冯宝想到那儿去了，张居正可没乐。
2: 冯公公，这可不是净身房的事儿啊，
1: 您看看这个邸报，李良宇28岁，男变成女。咱们的李贵妃今年多大了？28岁啊。姓什么？姓李呀。
2: 冯公公，
1: 这是有含义，在辱骂咱们李贵妃呀。
2: 啊， 啊，
1: 哎呀，冯宝是恍然大悟，咱们俩赶快把这东西拿给皇上看看。
2: 好。
1: 冯宝和张居正就来到了金銮殿，见到了小皇上。
0: 小皇上一听首辅来了，他不敢慢待，跟母后一商量，在乾清宫接见了张居正和冯宝。张居正把这几份邸报让冯宝一份一份地念给小皇上听，小皇上听着听着笑了，哎，这好，大山在湖里边还能游走，让水冲的一会儿到岸这边，一会儿到岸那边，这哪是山，这不就是大石头船吗？又听着听着，浙江有个地方，石头还能长，一天能长5尺。我要是坐上去，这要是长个10-20年的，我不就可以上天上玩去了吗？哈，这个太好了，我大明天下尽好事儿。当冯宝把吴可的这份邸报读完的时候，再看万历小皇上更高兴了，哎，这事儿可好，这个李良宇他28岁，有男人变成女人，我母后也姓李，也是28岁，那么女人不也可以变成男人吗？一旦我母后要变成男人，那多好啊，让我母后当皇帝，我跟孙海客用我们几个，训练几个癞蛤蟆，领着蚂蚁兵打仗，那多好玩啊，比当皇帝有意思。要说顽童顽童真是不假，一个不到10岁的孩子确实是玩的年龄，一天净想着玩。万历小皇上说到这儿，他用眼光一看首辅张居正，他不言语了。张居正在那绷着脸儿，是一言不发。这功夫，张居正在想什么呢？他想的太多喽。隆庆元年，张居正入阁之初，就曾暗暗地下了决心，有朝。

0: 朝一日如果天随人愿，我张居正能荣登首辅之位，就一定要根除官场这些疾弊，让所有的大臣忠于皇上，听命于政府，这都是臣道职守无可非议的事。但是最不能容忍的是，朝廷这些官员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这样就会造成结党营私、孤权受力的混乱局面。如果长此发展下去，不仅仅皇权受到威胁，就是天下的黎民百姓举头企盼国家昌盛的好日子，也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自从当上首辅之后，张居正在心里边想过好多次，应该找个机会面见小皇上，跟万历小皇上把官场这些弊端都说给皇上听。他有的时候想取出笔纸，写一封书信呈给皇上，但是皇上还不满十岁，怎么才能让他明白这些深奥的治国道理呢？让皇上听得懵懵懂懂的不知所云，倒不如耐心等待时机。
1: 今天他和王国光把事情安排完了，他就开始看底报。这一看底报，他才发现这里边有很多问题，这可是个机会，跟小皇上好好的唠一唠，启发启发这个万历的小皇帝。
0: 今天他和冯宝见到了万历小皇上，把这些东西让冯宝念给小皇上听，小皇上听着听着当笑话去听了。这时候小皇上一抬头，看见张居正绷着脸坐在那儿，小皇上也不笑了。他面对一丝不苟的张居正，心里边有些害怕，因为母后早就跟他说过，让他所有的事儿都要依赖这位首辅。小皇上就本着既依赖又敬畏的双重心情，沉默了好长时间。小皇上实在憋不住了，问了一句：哎，张先生，通政司的底报怎么竟登这些东西？
2: 冯公公，
0: 皇上这个问题还是请您来回答。
2: 万岁爷，奴才在司礼监待了15个年头了，在这15年里，可以说通政司的底报奴才我一期不落的全看过。底报的内容应该是各地官府衙门尽守职责，还有各省部按三台、各州府县衙门，还有九边总督、河官、曹官、盐官，他们每天在干什么，是不是都在勤勤恳恳地为朝廷镇守一方，或者是守土安民。皇上要想了解这些情况，只要一看底报就可以大略地知道天下吏治的情况了。张先生拿来这几份底报，奴才昨儿个已经看过了，一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奴才心里边就恶心，所以奴才就没给皇上看。但是今天张先生挑出这几份怪文章念给皇上听，皇上，您听出什么了？
0: 冯宝的话音刚说完，张居正马上把话头接过来了。冯公公已经把底报讲得很明白，臣今天特意拿这3个陈条给万岁看，乃是为了引起皇上的警惕。我大明天下的这些封疆大吏、府库之臣，他们现在都在干些什么、想些什么？国库已经空虚了，南方北方的匪患不断，官员贪污

0: 河草失修，黄河泛滥，长江发水，多少灾民无家可归。我大明天下这么许许多多关乎朝廷命运、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有几个官员认真去想过、认真去做过？可是他们这些官员当中，有些人弄一些异端邪说，层层上报，岂不是在愚弄皇权？首辅张居正在万历小皇上和冯保的面前义正言辞讲完了这几句话，朱翊钧这回他心里明白了，这些个底报并不是哄孩子玩的。可是现在他又不知道怎么回答张先生。就在这个功夫，猛然之间就听一个人从冯保的身后走出来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项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4: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4: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4: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 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4: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4: 谢谢王老师。
5: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6: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7: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6: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7: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8: 周末的时候，我和朋友会经常去饭店吃饭，一顿饭下来几百块，于是我就想，古人下馆子要多少钱呢？本期节目，想家就来和大家说一说。这首先得看你下什么样的馆子。宋代城市经济发达，民众富裕，下馆子吃饭比较常见，这方面留下的文献记载也较为丰富。咱们先以宋代为例，看一看古人在外吃顿饭的花费。最便宜的是路边大排档的小吃。东京梦华录记载，都城东京汴梁，也就是今日的开封，街头小吃摊上的煎鱼、鸭子、炒鸡兔、粉羹之类的，每份不过15文钱。宋代1文钱和今天7-8毛钱，15文就是12元钱。陆游的《剑南诗稿》里记载，100文钱就能在农村点个菜、喝个小酒。这样算下来，在宋朝的小馆吃顿饭也就70-80块钱。高档一点的，苏轼的《东坡志林》里说，那时2-3个士大夫小聚一下，通常花个500文钱，算下来和今天400块左右。再看看大饭店。

燕就不一样了。《都城纪胜》里记载，在南宋都城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到酒楼里吃一顿上档次的饭，都要在5000文以上，和今天的4000元。在宋徽宗时期，东京汴梁的酒楼，官场宴请一顿饭，都要在10000文以上，和今天10000元上下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朝代富裕阶层一顿饭得花多少钱。《红楼梦》里，刘姥姥去荣国府，在

0: 就是说，荣国府一顿饭花了今天的14000元。注意，这还是一顿家宴，这个钱数就等于只是食材的价格。荣国府吃饭已经够贵了，但还有更贵的，那就是清朝官场上的公款宴请。道光年间，陕西粮道张吉兴经常接待各地官员，每次公款宴请的花费都在2000两银子以上，并且他还留了详细的公款吃喝记载。每次接戏两班，上席5桌，中席14桌。上席必须有燕窝、烧烤，中席必须有鱼翅、海参，每席还要有活鱼、白鳝、鹿尾。这一次公款吃喝就得花掉2000两银子。以乾隆年间1两银子和今天350元计算，他这一次公款招待就花了人民币70万。70万吃了19桌饭，算下来一桌要3万多元呢。
1: It's time to wake up.
2: Wake up music， 让耳朵和心一起醒来吧。

0: 活力是什么？
1: 活力是一种气质，
0: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活力就要听活力早班车，
0: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趣的80后遇到热情的90后，给你元气满满的活力清晨。
1: 还等什么？赶紧上车！

0: 好嘞，北京时间的7:41，欢迎各位锁定 FM901 左海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詹小莹。
2: 各位早上好呀，我是郭琳
0: 啊。因为这件事情已经敲定了，所以呢，我们可以在节目头跟大家说了。
2: 对，其实应该要跟大家来个预告啊。
0: 是的，
2: 到时候可能会觉得好奇怪，为什么突然间就改变了呢？其实今天周四了嘛。
0: 对，
2: 就说这件事情发生在下周嘛。
0: 对，下周一开始就会有变化。明天将会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就我们这档节目的最后一期节目啦。
2: 明天是你自己上吗？
0: 我跟你不是吗？
2: 对啊，就是我就问你自己上吗？
0: 是啊，
2: 你可以找你的替身啊，真的是。
0: 那是啊，当然啊。
2: 哦，那我们明天早上算是本档节目的最后一次合体。
0: 对，然后最后一次，对，应该是也是我们两个最后一次。不好说，不好说，因为未来也不好说。
2: 那我们就留白一下吧，好不好？也不那么，
0: 因为未来不知道什么情况，
2: 不说的那么绝对。对，所以说很多人可能已经知道了啊。这个叫做《活力早班车》的节目呢，今天是倒数第二期，然后明天是最后一期。要告别的话，明天来。
0: 哇，这想想这档节目还做挺久，我从大学毕业以后就在做这档节目。
2: 是这样子是吧？那我是真的来来回回了好几次呢，这个一直从晚一直从晚上的9点到10点钟，然后一直提到的全天的最早档，我的天哪。这个提早的过程真的是经过了十几年时间啊。所以说呢，这件事情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啊。叫做下周一开始，其实就是8月份开始。然后呢是7点钟开始的一档新的节目，到10点钟大家可以随意点歌，因为我们平台上面呢也有很多爱听歌的朋友嘛，对不对？那到时候呢就是由潘潘为大家主持的。
0: 对，就是我们的这个改版的新节目哈，就是日光倾城，大家应该也都知道。有听893的朋友还是比较熟悉的。那至于为什么要调过来呢？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原因。
2: 后面就是慢慢会适应了。
0: 所以之前就是也跟大家讲说，其实没关系，大家可以不用太伤心。
2: 后面就是日光倾城呀，菲林。
0: 对，
2: 我们刚刚说了啊，
0: 日光倾城，
2: 对，是一档点歌节目。然后呢，到时候呢，你也可以跟他说，哎，我要听严仁中的某某某某歌，
0: 对，
2: 是不是？
0: 他应该会放的更及时，
2: 对，他会放的更多，他跟歌有关系的，就是讲点歌节目，好不好？
0: 是，然后就下周开始，我们就重新改版了，对，早上是日光倾城这档节目，然后我们的早高峰，我们的活力早班车，应该就是明天最后一期啊。
2: 对对对，咱们就暂告一个段落了。好不好？这个有开始就会有结束嘛，所以说我们也提早一点跟大家说，我们不是最后一天跟大家说的。
0: 好吧，还有一些朋友们在问哈，说，哎，那是什么节目呀？做什么呀？对，我们也跟他讲了，再来听一下兰兰的啊，来。
2: 兰兰有什么疑惑呢？来听一下啊。
3: 那就变成8、9、3和901的节目，变成同步。

0: 是吗？
1: 你可以这么认为，
2: 其实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2: 再来。
0: 那到哪里可以跟你们互动呢？
1: 跟我们互动吗？那就没有了。
2: 我们应该是不太可能会互动了。以后，而且因为我跟蝈蝈我们俩应该是拆开了。我可能要回到新闻去做新闻的节目。然后而且又非常早，就早间的这个新闻播报的节目，大家可能也不太可能会互动，只能听我们的声音。
1: 对，就是有新的主持人来跟你互动倒是有的，就还是同一时段，同一时段的七点到十点钟，有三个小时，更多了，更多了，那也更早了，好吧。
2: 对。
1: 又他说早班车要下线了嘛，
2: 是
1: 有下线的节目就会有上线的节目嘛，对不对？就是有新的叫日光清晨，哎呦我已经说了好几次了，日光清晨的一个新节目啊。
2: 对，那但是那个日光清晨也不算新了，就是改版以后的节目，
1: 就如果他们都听901的话，就算新，确实新啊。然后菲林有说，他说最喜欢的俩节目都没有了，那就是说就希望会有你更契合你的你更喜欢的节目出现了。是不是啊？然后呢他说那个屏风说活力早班车要停播了，那以后上班都没活力的，那以后不是上班更清晨了吗？活力是没有了，但清晨是有了。是不是
2: 会有暖阳照在你的身上？
1: 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咱们欢迎新节目吧，也跟老节目做个告别，明天最后一期好吧。
2: 就像身边的人一样，就来来去去，节目也是如此。
1: 对，
2: 所以就是可能大家慢慢慢慢的会习惯，我觉得可能以后就是慢慢慢慢会，
1: 就是有一句话叫做有些人的出现他的使命就是陪你走完人生的这一程，那其实也是一样的，某些人某些节目的出现其实就是陪伴大家走完这一段，这一段结束了那就有新的节目出现了嘛，不必伤感啊，我们都在福州。
2: 互动怎么互动？
1: 我们没有
2: 微信互动。
1: 对对对，就是现在大家怎么跟我们发，到时候依然还是怎么发，只不过是节目主持人换了一个，然后节目形式换了一个。其实我觉得应该节目形式更加符合大家的需求以及喜好，因为很多在我们平时做节目的过程当中，不也有很多人都会说，哎，主持人你帮我点一首什么样的歌嘛？那我们都得等我们说话说完之后，有个节目空档的时候给你点歌。那到时候呢，真的是一个就是专门的点歌的时间，有三个小时，应该是更加及时或者是更加多样化了，是不是？那你到时候也可以说说看为什么你要点这首歌呀，或者是你喜欢听的歌你直接点啊，应该来讲就是直接更加直接了啊。
2: 就点歌节目，因为本来清晨893就我们的那个日光清晨就是一档点歌节目，所以应该还是会符合大家的需要的啊。
1: 是。
2: 好啊，那节目的一开始呢，给大家做了一些这个预告哈，那还要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状况
1: 啊。
2: 首先的话呢，我们要来关注到最近这个温度哈，哎呦，我就也说了，就从今天开始，这雨水呢慢慢收场了
1: 啊，
2: 就开始升温了。今天最高温度都飙升到35度了，最低温度26度，那还是有小雨转多云的这样的天气哈，就可能午后会下一点小雨，但这种小雨有的时候还真的不是雨露均沾，它就是某个地方
1: 局地嘛，
2: 对，局地啊下点小雨，
1: 是啊。然后呢今天的温度，今天是30度了嘛，就是今天的温度还算是比较高的，27度到36度左右啊。
2: 对，
1: 然后呢明天是31号的话也差不多，然后呢8月1号的时候其实气温也都差不多，
2: 最高温度是越来越往上飙了，
1: 37度最高温度，
2: 8月1号也就是明后天就是36-37度左右，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
1: 因为现在是三伏当中的正中间的中伏也是咱们热气最鼎盛的时候，所以说呢大家中午如果是前后啊那个午间前后那个时段有出去的话，一定要注意啊防暑降温多喝水啊。
2: 好吧，那天气就是这样了，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吧。
3: 我聆听，所以我存在，
4: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3: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4: 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
3: 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

0: 好啊，来到我们的话题时间，咱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什么呢？聊到关于饮食哈。
1: 嗯，
0: 如果说你感觉到哎呀自己好像睡眠很差，或者说整天都觉得很疲劳，没什么力气，还容易感冒，那多半是什么呢？多半是你的免疫力下降了。
1: 哦，这叫抵抗力不足。
0: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这个抵抗力、免疫力，它和我们日常的休息有关，还和我们的8个饮食习惯有关。所以如果要是你想要稳住你的免疫力，那首先要做的就是科学饮食。这8个习惯分别是什么呢？我们来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啊。首先就是饥一顿饱一顿。
1: 哦，有的吃没得吃的。
0: 对，
1: 现在还有人饥一顿饱一顿，那应该是自己主动的饥一顿饱一顿。
0: 对。还有就是蛋白质摄入不足。主食吃的太少。
1: 哦，碳水。
0: 然后呢还有重口味，就是我们高盐高糖，过量饮酒，还有就是每天喝水喝的不够，包括长期偏爱冷食，包括煮食物煮的时间太久。
1: 哦，太久也不行啊。我们说不煮不行，太久也不行。
0: 还有一个就是边吃饭边玩手机。
1: 哦，这个也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这也跟你的身体什么抵不抵抗力有关系是吗？
0: 是。我们今天也来问问大伙哈，就是大家家里的这些餐食主要是谁来安排的呢？
1: 会不会根据你们家的一些特殊的需求来，比方说 A 需要什么 ，B 需要什么，我们来特殊的照顾啊？
0: 所以就其实这两年有一个职业特别的火，叫做营养师
1: 啊。对，
0: 甚至有很多的朋友们，就是他在家庭当中，他可能没有说在职场里头有需要，但他会去考一个营养师证，就是为了这个搭配饮食，吃好。喝好，吃得更健康而去学习的。
1: 对对对，这个好指的是健康，而不是说吃多喝多的那个，我好高兴的那个好。
0: 然后你们家各个成员就是对这个饮食有什么样的习惯和要求？你比如说像我家，就是如果只要是我们家长辈做饭，一定是大白米饭。
1: 对呀，
0: 而且米饭是必不可少。
1: 对，长辈就是我确实啊，就是我曾经要求过我妈，就是把家里的那个饭全部都改成那个糙米饭，然后他们也确实改了一两顿之后呢，觉得哇那苦日子实在是吃不得。
0: 可是我觉得糙米饭真的很好吃。
1: 我也是我真的觉得好好吃。然后呢，所以说就会有各种的需求嘛，比如说像我父母就是对于这个叫什么主食以及能够吃得饱的硬主食有这样的要求，然后我也有我自己的要求，我不知道大家都能不能做到啊。我们真的同桌吃饭真的可以做到了各自所需。
0: 所以就是叫什么呢，叫做吃不到一块儿。
1: 没有吃在一块儿了，吃在一块儿了，但是呢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你要这么说，我们家还真是哦，我都没有发现过是这样子的啊。真的就同桌吃饭真的可以吃出就是不一样的
0: 吃不同的吗？
1: 对，我跟你说一下能够精细化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吃我的粗粮嘛，就是因为我妈会为了我，她去炖一锅的糙米，
0: 一锅还是一碗？
1: 一锅
0: 哦，
1: 一锅的粗粮，然后呢按需求分装，有点像那个球一样。
0: 明白，
1: 分装，
0: 然后冻在那个冰箱里。
1: 对，然后我回去了，我会提前跟他说今天中午我回家吃饭，那他就明白了，那拿一个球出来。然后呢如果是我们家闺女的话，就因为她在长身体的阶段嘛，她一定会给她配一盘鱼，还有根据她的所需，比方说前段时间我不是向大家就征集了一些怎么样才可以让孩子就是在生长阶段长得更快一点的嘛，比方说鸽子汤、鸽子生长汤、长高汤的那种，真的是一桌里面真的每个人的菜可以做到自己有自己的菜。
0: 妈呀，我只能说你们家这做饭的那个人挺辛苦的。
1: 就是好像你说挺辛苦的吧，好像就这段时间有好长一段时间了。
0: 就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那像我家就比较简单，我就属于那种吃一顿没一顿的那种，我就属于饥一顿饱一顿的那种。但我现在觉得可能确实是不太健康，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吃饭的话其实没有一个准确的点儿。
1: 然后比方说胃不好的会专门为他炖一锅那个山药，比方说山药那个
0: 排骨汤、
1: 牛肉汤，
0: 山药牛肉汤啊？
1: 对呀、
0: 我没有用山药炖过牛肉汤。
1: 不，我们家山药是经常炖汤的。然后
0: 山药是很好的健脾。
1: 今天放什么汤，它都往里面放那种。
0: 哦，
1: 比方说今天炖的是那个鸭肉汤，它也放
0: 山药
1: 啊？对，放山药。

0: 放就结一些
1: 结
0: 进去，对、嗯。然后呢，就牛肉汤也放，然后排骨汤也放，然后普通的猪肉汤它也放。
1: 哦，
0: 是这种，就只要有个汤，它一定有放山药。
1: 放山药，
0: 据说它不是什么健脾养胃，
1: 对，健脾养胃、是，
0: 所以都放。
1: 好吧，那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说一说大家这个家里的饮食的习惯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啊。
0: 好嘞。

0: 中国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5: 好的。
4: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5: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6: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4: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5: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6: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5: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4: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
1: 哦，好多人还是在问我们那个新节目和旧节目的交接啊，那个看一下，那凯琳妈妈在最上面，
0: 说会有新主持人互动吗？会的呀，
1: 也是互动
0: 节目、会的，也是互动的，
1: 也是互动节目，
0: 只不过就可能互动的形式不一样哈。
1: 对对对，到时候大家还是以这样的方式，跟新主持人聊天，
0: 就是我们在微信平台上可以来发送语音文字图片，都是可以参与互动的啊。
1: 对对对，兰兰兰兰哪条？刚才听过
0: 的哪条？来吧，再来一条，
1: 一下啊。
2: 我想你们的时候会给你们发微信的
1: 哦，好的呢，你现在就可以先发一条试试，
0: 没问题。再来一条，还有兔子，
2: 哎呀，这个节目也要取消了吗？真的，早上的那个聊天类、调侃类的节目以后都没有了。
0: 哦，
2: 之前也是发9:30的时候，不对，那是到8:30的时候也有一个这种调侃类节目也没了。
0: 八九三原来是什么节目互动的？
1: 一直都是日光倾城
0: 啊、哦，对吧？
1: 一直都是日光倾城，就是我跟你说哈，就有点词不达意了，可能，就是突然间发现倒数第二期了，才发现说大家欠了我们很多互动，你赶紧来吧，一定还有一期。是不是、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啊？怎么就没有了？你早干嘛去？你早干嘛不跟我们互动呢？对不对？就说我就要访问你，觉得你早干嘛去了呢？现在真的依依不舍的啊！行啊，明天再来，还有一期。
0: 对，还有那个又也是收到消息了，好吧？就大家应该会慢慢习惯。然后那个菲林有问说，是不是没有直播节目？是的，你就是你说的那样，没错，是的，就是基本上都是并机了嘛。
1: 不是，是说你就是早间的这个，你还可以继续用老方法跟我们来互动，就是现在这种方法嘛，是不是？下周901开始，本台是不是？不是，就是换了个节目，你就这么理解？换了个节目，
0: 就是其实他的意思也没有错，就是他应该也还是比较熟悉的。其实，对，就是平移过来嘛，
1: 对对，
0: 一样的。但是互动的方式是在我们平台，
1: 你依然还是用老方法跟我们互动，
0: 对，
1: 好吗？
0: 好吧，期待一下啊、下周也会有新鲜的人和节目，会有我们的主持人跟大家来互动，然后呢，会也会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状态哈，所以呢，就是大家还是搜索关注左海之声，到时候可以在平台上来发送语音文字图片来参与互动，
1: 是的。
0: 当然此刻啊。